0: 带了。
1: 穆剑臣呢？
2: 穆剑臣今天天没亮就被谢书记他们带走了，说是带去莲花乡和乡民们对峙一些情况。
1: 什么谢书记？这里没什么谢书记了。我组织部纪律。

0: 先说好啊，我可以把你安全带上山，但是上山之后，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
1: 我明白，你带我上山，然后告诉我周培龙房间的具体地方，剩下的我生死有命，绝不连累你。
0: 潘桂英也在山上，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抓紧时间吧。

0: 青亚乡吗？我是甘世坚。
1: 甘县长您好。
0: 你们马上派人去莲花乡。
1: 好的，甘县长您的事。甘县长，
0: 先不用了，回头再联系。

0: 哎，小芋头，在玩什么呢？哦，好玩吗？嘿嘿嘿，来，小芋头，跟爷爷过来。爷爷问你啊，小芋头最喜欢谁呀？
1: 姐姐。
0: 哦，好好，小芋头最喜欢姐姐。哎呀，来来，
2: 听说小芋头是个好孩子。看，哎，这糖啊特甜了，小芋头喜不喜欢吃啊？
1: 喜欢。
2: 那有好吃的要分给谁吃啊？
1: 给姐姐。
2: 好孩子。
3: 小芋头，小芋头，
1: 姐姐，
3: 乖，姐姐看完病了，咱们回家吧。
1: 回家，
3: 走。

0: 你来干什么？
1: 周先生，别紧张，
2: 我没带武器。
3: 是你这个王八蛋！
4: 住手！
5: 君座，就是因为这个王八蛋，生生坏了咱们的大事。就是因为这个王八蛋，咱们才落到
3: 今天这个地步。
4: 停下来，
0: 放开他，
4: 放开，放开！

0: 我见证你是来杀我的。
1: 周先生，我说了我没有带武器。
0: 那你就是来嘲笑我的了啊？你是不是以为凭着你的一己之力就能让我成为丧家之犬呢？
1: 不敢。建成和您之间从来没有个人恩怨，相反，我一直敬重您曾经为茶城百姓做的一切。只是事关茶城百姓安危，事关建成信仰，我只好挺身而出了。
2: 你他妈还敢在这耍威风？
0: 世奇，让他说。
1: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3: 振作，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你把他交给我。
0: 掌柜。
3: 哎，
0: 世奇，回禀一下。
3: 振作。
4: 世奇，听大哥的。
3: 什么人都他妈能放进来？
5: 我，军座，我找检察。
3: 上门找死，老子就成全你。
6: 你个废物！哎
7: 呦，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亲爱的父亲，我是芷儿，见字如晤，您在山上一定辛苦了。我知道您是受人挑唆，才会和那些土匪发动暴乱。

0: 我以为他会恨我。乡亲们，看看我就知道了。要说恶，这次土匪暴乱，首恶就是我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担心，那么共产党解放军首先就应该把我家的房子给烧了，把我抓起来，对吗？你们看。 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给你们打着油茶吗？乡亲们，你们都是从小看着我一起长大的。虽然我的年龄很小，走过的路没有你们走过的桥多，但是我已经真正的看清楚了，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真心为咱们老百姓好的。
1: 小龙同志，
2: 陶排长，
1: 小雨。
2: 小龙同志，组织上怀疑你私通土匪，需要你跟我们回县城接受调查。
0: 我，
3: 大雷啊，你是搞什么名堂？
1: 谢书记，你也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2: 我，
1: 是。

0: 少奇，
1: 玉林哥来了，夫人抽你的地方好了吗？好了，孟竹姐打得不疼，
0: 夫人是不舍得打你才对。
1: 哎，我刚抓的山鸡，给夫人煲汤。
0: 哎，
1: 山鸡我们自己会抓，那就好。孟竹姐现在需要营养，你们多给她煲汤啊。
0: 哎，
1: 让我来。

0: 孟初姐，我托人从香港买了奶粉，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应该就到了。
1: 一个没了阿爸的孩子，阿妈也成了丧家犬，哪有那么金贵啊。
0: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次真的是我不对，可是气大伤身，你这样会对孩子不好的，我保证以后不再气你了。姐夫不在了，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们娘俩吃苦的。姐夫的仇我记得，我一定把那个龙齿轮和穆剑臣给你抓来，而且不会太久。
1: 什么意思？
0: 哎，你先把汤喝了再说。

0: 这可小心了吧。
1: 哎，你们两个是露水夫妻，人家是蓝莓绿马，
2: 那叫青梅竹马。
1: 对，青梅竹马，你怎么跟人家比？咦，连我这个癫子都看得出来，你这么聪明、伶俐、漂亮，你看不出来？嗯。你这个三姨太在周家大院还留点利用价值。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

0: 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你给我让开！
1: 让开干什么？你能保证蓝天安全吗？这孩子跟着你，早晚是个死，跟着我还能活着，谁应该让开？
2: 快出来！快点！哎，干什么？我提醒你，最好把他送旅馆去，要不然我给高桥打一个电话，你们全完蛋。哼，
1: 这个我可以听你的。 哎，你想想吧，怎么逃命？

0: 你是个混蛋！
1: 蓝天，慢点吃，别噎着。

0: 你说我就奇了个怪了，这左一次不行，右一次还是不行，这蓝天到底能不能输出程序啊？你还坐那儿，你赶紧想想办法行吗？你把蓝天换个地儿行吗？别在我这儿藏着啊。
1: 我早就想把蓝天呀放到我们家去。
0: 对呀，放你那儿多好，多安全呢。
1: 可是毛鹏那王八蛋跟我说了，只要蓝天离开旅馆，他立马到高桥那儿举报我。
0: 这毛鹏这挨千刀的，他到底要干嘛呀？
1: 他要干嘛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你这旅馆里边有毛鹏的眼线，只要蓝天一动，毛鹏马上就知道。要蓝天在我那儿呢，他眼线断了，他怕我把蓝天偷偷的给送出城去啊。
0: 可是你堂堂一营老大，你就这样子被毛鹏给拽手里面啊？
1: 你不用跟我这火上浇油，我早就想好了。哎，很快我就让毛鹏消失在江城。哎，我知道蓝天在你这里难受，你再忍忍啊。我早跟你说让你留意旅馆里的人，你就没发现谁可疑吗？
0: 自从你上次跟我说过之后，我就一直留意这事儿了
1: 啊。
0: 可是旅馆里面人那么多，来来往往的，我还真没有发现到底谁在打蓝天的主意啊。
1: 行了，你把蓝天给我照顾好了啊，我先忙我的事儿去。
0: 哦。

0: 大佐，我已经仔细搜查过了，毛鹏的家里没有其他人住过的迹象。看来蓝鲸还有另外的藏身之处。
1: 毛鹏一定会有其他同党的人。你想到了吗？毛鹏是军统方面的人。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0: 大哥，日本人通缉毛鹏的告示都贴出来了，街上到处都是便衣啊！
1: 我跟你说啊，必须要在高桥之前抓着毛鹏。
0: 明白。哎，大哥，您找他干什么呀？
1: 他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0: 我明白了。

0: 云彪被毒死之后，有一段日子我在怀疑毛鹏是地下党。看来我对形势的复杂估计不够。
1: 要这么说，绑架永富和给我们下挑战书的人也是毛鹏。

0: 现在国共正在合作，军统想要得到蓝天，跟地下党联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啊。
1: 国共合作只是迫于形势，其实他们各怀心事。无论他们是否联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军统和地下党对于蓝天都势在必得。
0: 混蛋，一个军统江城站的站长居然在我们身边隐藏这么久，而且还身居要职。
1: 哎，丢人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记住就是了。嗯，
0: 是。大佐，
1: 嗯，
0: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对尹三和余德水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啊，但是我要提拔余德水。
0: 哦，
1: 尹三这个人从表面上看很简单，其实比余德水更狡猾，更复杂。你想想看，他能在江城这个地方做到洪门老大的位置，我们必须重视这个人物。
0: 可是大佐，您是不是对尹三太过看重了？
1: 尹三在江城势力很大，以后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利用他。嗯，
0: 那如果尹三对我们有二心呢？
1: 很简单，试探他，再给他机会，看他到底忠还是奸。
0: 是。
2: 蓝天怎么样了？
3: 已经被尹三救出来了，送回旅馆了。
2: 怎么又回旅馆了？去尹三家不是会更安全吗？
3: 现在不得已而为之啊。
2: 到底怎么回事？
3: 毛鹏威胁尹三说，如果不把蓝天送回旅馆的话，他就向高桥举报。
4: 混蛋，你竟敢违抗军部的命令！
5: 将军阁下，当时局面已经失控，
1: 属下不得不采取果断的措施。
4: 你这是在狡辩，我了解你，你是害怕最终输给那位给你下战书的对手，妄图把蓝天混在中国孩子当中杀害，这样给你对手以震慑，从而首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高桥，为了你个人的荣誉和成功，你竟敢公然违抗军部的命令，你就不怕掉脑袋吗？
1: 将军阁下，属下愿意接受惩罚。
4: 如果铸成大错，军部定会严惩不贷。
1: 是，
4: 你给我记住，军部要的是活着的蓝天。
5: 请将军阁下放心，
1: 我一定抓到活着的蓝天。

0: 黑天君，大佐，是你给将军打的电话吗？是。这件事情，属下必须向将军报告。我不能看到大佐您铸成大错，请大佐相信，我之所以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大佐您。
1: 你这个混蛋！ 你知道，我们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了中国，为什么？嗯，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吗？我们是为了天皇，为了帝国的利益，你不明白吗？当然，你这样做，我很感谢你，你是替我着想。

可你想到了吗？将军认为我是最终害怕输给那个对手，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我一定会抓到蓝天的，我一定要战胜我那位神秘的对手，请你出去吧。

0: 信号来了，赶紧侦测。
1: 是。
0: 左厢房，再往下一点。王总。

0: 冯雪他们的这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个高桥真是诡计多端呐！他根本没有让九子的车出城，毛鹏插了一脚，还暴露。
1: 你看看，就说嘛，就应该按尹三那么去办，把毛鹏除掉。那好在现在蓝天又回到我们手里了，要不然你说多可怕！
2: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毛鹏对尹三和这次行动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1: 是啊，这毛鹏暴露了。
0: 会不会给尹三带来更大的危险啊？现在看起来，重庆对蓝天是志在必得。不过还好，只要蓝天在城里头，这个毛鹏对尹三儿目前还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1: 可现在的问题是，蓝天这孩子根本就到不了根据地，咱们截获鬼子的密电文就无法破译嘛。
0: 是啊，看来这个蓝天一时半会儿还真来不了。
1: 这可怎么办呢？哎，蓝天这孩子手里不是有这个鬼子的密码本吗？咱们拿到密码本就可以破获鬼子的密电文了。
0: 给鸽子回电，问问他能不能把那个密码本发过来。记住啊，安全第一。
1: 好，我马上让校运发报。

0: 八仙桥21号，你知道是哪一家吗？
1: 大佐，我们的测向器功率不够，无法测出它的具体位置。
0: 自1号封城以来，这部电台就在频频的活动，猫棚的电台已经被解除了，看来这一定是地下党的电台。10号，周卫刚进城。

0: 就是为了救蓝天出城，他们之间联系一定是这部电台。我们能不能截获并破译电文？
1: 我们这的技术水平只能监听，无法截获，而且即便侥幸截获了也破译不了，除非能请求援助。
0: 请求啊，远水解不了近渴。黑子，
2: 在
0: 你去查一下八仙桥21号所有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要快。
2: 是。
0: 八仙桥21号。
2: 高桥队长，毛鹏这个王八蛋也太可恶了啊！哎，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认为他对您那是忠心耿耿，哎，结果呢，他把咱们都给骗了，他这拿您当猴耍呀！口误，我呀是让他给气懵了。我这个人平常最恨骗我的人，而且高桥队长，幸亏是您反应快呀，要不然这毛鹏已经把蓝天给送出城去了。
0: 你认为我们能抓到毛鹏吗？
2: 我呀就是为这事来的，您放心吧，抓毛鹏这事儿您就交给我了，我一定帮助皇军铲除这个祸害。
0: 你有把握？
2: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知道现在这当口，只要抓住了毛鹏，就抓住了蓝天。
0: 如果我们能把军统在江城的组织铲除，抓到蓝天，林队长你将是头功一件。
2: 哎，高队长，为了皇军效劳，我不辞辛苦，尽力而为。
3: 李四啊，你是我的朋友，我静候佳音。
2: 那好，那我先去忙去了。
0: 你得听到了，尹三主动要求抓毛鹏啊。
4: 那队长阁下，您的意思是，我就不用去抓去了？
0: 他主动请缨去抓毛鹏，可是，于队长，你也不能没有事情做呀，嗯？
4: 于队长，队长阁下，您
0: 于德水，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江城特务队的队长。
4: 是。

0: 多谢大夫，再拜，多谢。你不要这样，只要你为帝国忠心，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啊。明白，明白。你和尹队长，谁能抓住王鹏，功劳就是谁的啊。
1: 是。
0: 啊，你去忙吧，去吧。哎，哎。
2: 老尹，指挥部认为，只要蓝天一日在城里，毛鹏对我们暂时还构不成威胁。这话可不是这么说吧？你好好想想，万一这毛鹏落到高桥手里怎么办？你敢保证吗？这毛鹏不把咱们给招出来？
1: 那一定要杀了他吗？
2: 哎，其实话要说回来了，杀了毛鹏没那么容易。首先呀，咱们得找着他。尹三同志，
1: 我觉得毛鹏虽然对我们的威胁很大，但一旦你杀了他，重庆方面会有激烈的反应，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共合作。所以，我觉得咱们看看还能不能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2: 行，你啊，先别着急呢，这事儿我再琢磨琢磨啊。
1: 哦，对，我找你主要是因为指挥部让我们尽快把密码本发给他们。
2: 密码本？
1: 对。
2: 那这事得找蓝天呀。
3: 密码本？
1: 是啊，就鬼子用的密码本。
3: 哪有什么密码本啊？

0: 不是说你已经把鬼子密码本给破译出来了吗？这事儿非同小可，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是啊，孩子。
2: 尹叔叔、龙阿姨，我没骗你们，真的没有什么密码本。
0: 啊？
2: 想要密码本还不容易吗？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2: 密码全都记在我脑子里呢。是这样的。

0: 怎么样，我还可以吧？
1: 天哪，蓝天，你真的是个天才啊！
2: 蓝天，光是把密码破译了还不够，你得把所有的密码都背下来。
0: 背下来？为什么呀？
2: 我们这次回国的时候，身上绝对不可能带着密码本。
1: 你是担心我们回去的时候会被日本人搜查？
2: 肯定会被搜查。如果我们身上带着密码本，会让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0: 我懂了，我会把这些密码背得滚瓜烂熟的。
2: 来，
3: 哼，怪不得高桥找不着密码本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4: 孩子，你太棒了。
5: 就是啊，平时呢看你啊愣愣磕磕的，其实这脑子啊精灵着呢，对吧？
4: 蓝天，赶紧把密码本解出来吧。
5: 嗯，
0: 好。
6: 组长，尹三儿跟龙雪来干什么？
7: 荣嫂和哑巴一直在院里待着，我凑不过去，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6: 没关系，站长说了，只要蓝天不离开旅馆就行。
7: 组长，你说站长到底去哪儿了？

0: 真是太好了。我会尽快把这些密码全部都发给指挥部。
1: 哎，你这么频繁的发报会不会有危险？
0: 指挥部那边急等这些密码，好用它来破译截获的日军密电。
1: 嗯，
0: 我只要早一分钟发过去，也许能为我们争取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或者避免一次重大的损失。
1: 哎，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危。
0: 放心吧，我会掌握好发电的时间的。只要我每次发电的时间不太长，鬼子的测向仪就侦测不到我的方向。
1: 同学同志，我得提醒你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放心吧，老爷。

0: 大佐，八仙桥那边的居民一共有128家，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也在其中。
1: 什么人？
0: 龙雪。

0: 诸位，自一号封城以来，我们发现了一部秘密的电台在城东频繁地与外界联系。军统毛鹏的电台已经被我们捣毁了。经过缜密的测试，现在可以确定，这部电台是地下党的电台。 就在城东八仙桥21号的居民楼内，我们已经派了宪兵队的人埋伏在离21号2分钟车程的警署院内。一旦共党的电台再次活动，立即抓捕。林队长，我需要你的配合。
1: 没问题。
0: 派一个小队赶往警署与。

0: 宪兵队会合，只要共党再次活动，将以最快的速度立即抓捕。
1: 好，那我派生的带一个小队过去。
2: 队长，那我们特务队干点什么？
3: 哎，
1: 老我，
3: 你什么时候成特务队的了？
2: 我已经任命余队长接替了毛鹏一职，现在。

0: 喜啊！哎，老五啊，恭喜啊！
1: 哎，哥，
2: 同喜同喜！
0: 少废话，请客啊！
1: 没问题啊，一定请顿大的。
3: 诸位，分头行动吧。
4: 好，是。

0: 这个电话不能打，从发现电台、侦测电台，到派鬼子去埋伏，准备抓人。高桥事先瞒得都严严实实的，按说宪兵队的鬼子已经够用了，他有什么必要还让保安队派一个小队参加行动呢？不对。
1: 一定是毛鹏暴露以后，高桥的疑心更重了。难道这小鬼子是在给我设圈套吗？
2: 你赶快给我看！
3: 你干嘛呀？你已经好了。
1: 我没好，我这还疼着呢。疼，
2: 你找医生。我看不了。
1: 你是没你看的好，你给我看看。
2: 大哥，行啊，看来是好利索了。哎，是，不然的话还调戏人小护士啊？你这人行倒是，
4: 看出来了。我现在宣布，余德水。
2: 正式成为特务队队长。行啊，看来是好利索了。
4: 哎，是，不然的话还调戏人小护士啊？你这人行倒是，看出来了。我现在宣布，余德水正式成为。
2: 特务队队长，
1: 正直，
2: 废话吗？哎呀，快！来来来，坐。哎呦，
4: 大哥，你看你现在都已经是特务队队长了，我是不是这两天伤好了以后，就可以跟你是不是？你什么时候是？老娘，你在这儿给我好好养伤，伤好了呀，继续回保安队。
2: 不是，为什么啊，大哥？你我，
4: 你呢？
1: 给我去继续盯着
4: 生子。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那个不是，拿这点钱，想吃点什么，想干什么，随便。
1: 谢谢大哥。
4: 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余德水可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咱们兄弟们该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1: 是，
4: 扯个屁！
1: 大哥，你走了啊，大哥。

0: 老大，您的判断完全正确，高桥对您的电话装了监听。
1: 这小鬼子太狡猾了，我差点上了他的当，得想办法赶紧通知龙雪取消今天晚上的发报。
0: 我这就去。
1: 哎，你不能去，你得马上带着保安队到八仙桥请署和小鬼子会合。通知龙雪的事儿，我来办吧。
0: 明白。

0: 医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嗯，
1: 好的。
2: 西装还挺帅，怎么样？
3: 我把信顺门缝塞进去了。
2: 好样的！还有，正如您所料，楼下确实有人盯梢，应该是特务队的人。龙医生，下班了。
3: 阿芳，怎么还没走啊？
2: 我今天值班呢，
3: 辛苦。
2: 龙医生，再见。
3: 再见。

0: 哥，出来了。
1: 大家
0: 好。老板，
1: 哎，
0: 结账。

0: 站长，难道我们就得一直在旅馆死守蓝天？
1: 那尹三和龙雪不都去找蓝天去了吗？
0: 那站长的意思是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嘛。
0: 尹三是螳螂，我们是黄雀
1: 啊。对了，那些衣服得换洗了啊。
0: 站长，明天洗完晚上赶紧送过来。
1: 小心点啊，别把尾巴带过来。
0: 站长放心。

0: 这共产党的电台每天发报有规律吗？
1: 丁队长，他们一般都在晚上。
0: 我希望今天晚上不会叫咱们白等了。

0: 我相信，凭我的直觉，这部电台今天晚上一定会出现。
1: 那他可真就撞在您的枪口上了。

0: 德总，八星桥那部电台果然又出现了。哎，
1: 果然不出您所料。
2: 哎，高桥先生，哎，真是神了。
3: 猴儿，你确定是那部电台吗？
0: 确定。
2: 确定。

0: 搜查。
1: 是。
2: 来。

0: 可能家里没有人，有没有人都要进去看一看。
1: 黑藤小队长，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
2: 罗医生，我们在这个楼里发现了地下党的电台。高小队，
0: 仔细搜查。
2: 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罗医生，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例行检查。
2: 我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0: 罗医生，对不住了。

0: 备。
1: 报告，没有。报告，没有。报告，没有。
2: 报告，没有。
3: 对不起，龙医生，打搅了。
4: 你们简直太过分了！先怀疑我是地下党，现在搜地下党的电台都搜到我头上来了。
5: 哎，龙医生，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请你多多原谅，多多原谅。
3: 什么事？
1: 报告，没有。报告，没有。报告，没有。
2: 报告，没有。

0: 大佐，我已经布置得非常周密了，居然还是没有查到地下党的电台。
1: 龙姐迟迟没有开门，你确定他是在西藏吗？
0: 为了给我们开门，他慌乱之中连浴室的水龙头都没有关，整个浴室弥漫着水蒸气。
1: 啊，这个法宝员的确训练有素啊，看来我们的动作还是慢了些。
0: 大佐指的是龙雪还是？
1: 龙雪曾经是东京大学医科专业的高材生啊，虽然很年轻，但是的确有过人之处，他的身份是个谜。
0: 那如果龙雪真的是这个发报员的话，经过这次搜查，他应该会变得非常谨慎。
1: 岂止是谨慎，从今晚开始，这个电台不会再在21号楼内出现了。
0: 大佐的意思是地下党会把电台转移出去？是属下大意了，我现在就派人回去。
1: 请等等，我已经派于德水的手下去做这件事情了。
0: 哦，那太好了。哦，电话局那边报告没有监听到银三打电话给龙雪，便衣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向龙雪传递情报。
1: 从今天晚上的电台再次出现来看，尹三的确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2: 怎么样？
3: 这么说密码本只发布了一部分是吗？
2: 哎呀，老杜啊，你别着急啊。据肖云同志分析啊，鸽子最近发报比较频繁，可能他发报的位置被鬼子发现了，而且发这个密码本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啊，为了安全起见，只是先发回了一部分。
3: 安全第一，这是对的。我相信鸽子会把剩余的部分也会发回来的。
2: 是啊，

0: 哎，来了，去哪儿的？江城医院。好嘞。
1: 怎么停这儿了？
2: 罗医生是老大派我来的，我叫钩子。老大？尹先生。什么尹先生？昨天给你家里送的那封信，就是老大派我去的。
1: 他让我问你为什么昨天收到了通知还要发包。如果我停止发包，高桥就会怀疑是尹先生给我送了信。
2: 他说。
1: 那电台不能再用了，也不能转移。你家楼下有特务队的人盯梢我。
2: 我已经看到了。你告诉他，昨天晚上我只发了一半，请他务必想办法再搞到一台电台。我要尽快把另一半发出去。
1: 还要再找一部电台？
2: 对，尽快。
3: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昨天晚上他不发报，高桥就会怀疑到是老大你给他送了信。龙医生真是够意思，
1: 够意思。哎，他还说什么了？
0: 龙医生说，昨天晚上有一半电文没发出去，让老大你务必想办法，再弄一部电台。
1: 再弄一部电台？我哪给他弄电台去？他真以为在江城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呢？
0: 老大，在江城你就是神通广大。
1: 哎，不说这个，我听说小小他们已经找到毛鹏的住处了。
0: 对呀，跟着那个旅馆的姓唐的找着的。
1: 看来旅馆里边姓唐那个人是毛鹏的手下呀。那小小顺着旅馆这条线索找还是对的。
0: 对，哎，老大，如果姓唐的是毛鹏的手下，那跟他一块儿那石磊肯定也是军统的人啊。
1: 告诉小小，带几个兄弟，手脚干净一点，而且呢，不能让毛鹏的手下怀疑，真的是咱们干的。
0: 老大，明白。
1: 去吧。
0: 哎。
2: 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3: 还跟我装日本人呢？你穿着和服我就不认识你了。
2: 不认识你，你是尹三的人。小小，
3: 你说对了。赶紧按鸭子装麻袋，给我扔到后院井里去。
4: 好嘞，来，哥，妥了，
5: 装好了，走，
3: 走，
4: 走，耶！
3: 这回大哥可放心了，赶紧撤，
5: 走。
6: 像点儿，
7: 队长，您喝茶，刚沏的，您趁热喝吧。
8: 喂，哪位？
9: 您先别管我是谁。你们不是贴出告示了吗？说举报毛鹏有假。
8: 你有毛鹏的线索？嗯哼，
9: 当然，我知道毛鹏住在哪里。
4: 于老五中招了。

0: 你这是挺能装啊！你废话，走，喝酒去。喝酒去！
1: 快！队长，队长，快点！哎，走。
2: 小声点，臭死你！哎，看看里面有没有人？怎么样？没人，应该还没回来。
3: 局长，那怎么想一下点？
2: 咱们呀，守株待兔。好。

0: 鸽子还没联系上。
1: 是啊，小允已经联系了几个小时了，可是鸽子始终没有回应。
2: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即立粉镂空

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鸽子还没联系上。
1: 是啊，小允已经联系了几个小时了，可是鸽子始终没有回应。
0: 龙雪不会出什么事吧？
2: 这电台不能用了，那一般密码发不出去，我现在和指挥部断了联系，也不知道老尹能不能搞到新的电台。哎，这可怎么办呀？

0: 么多人啊，逮一个人逮不住，
1: 他干什么吃的啊？
2: 队长，我们可以继续回去蹲守抓毛棚啊。
1: 抓毛棚，抓毛棚，抓毛棚，你脑子进水了？
0: 把枪一响，你觉得毛棚还会回来？

0: 组长，怎么了？
1: 余德水带着侦缉队在战场处设了埋伏。
0: 啊？那站长他……
1: 幸亏被我发现了，也是站长命大，当时出去了，要不然肯定着了余德水的道了。
0: 再这么说，你也没见到站长。咱们得赶紧跟站长取得联系啊！
1: 叮嘱蓝天，等着站长跟咱们联系。

0: 玩意儿，怎么回事啊？三天两头的出问题。哎，
1: 嗯，
0: 啊，你干嘛呀？蓝天还会修这个？那你跟他讲，别给我弄坏了啊。去吧。
2: 上官来了。
0: 呀，孩子，你这墙给拆了呀？
2: 蓝天，你这拆了能装得上吗？他说他可以啊。
3: 你们看着表，我三分钟之内就能把它装上。
0: 三分钟？你是把西山的牛都给吹死了吧？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开始计时吧。
0: 行嘞，我看看。预备，开始。

0: 的是三分钟之内呀、啊。
1: 这孩子啊也太神了，脑袋瓜真好使。
0: 就是啊，
2: 这不算什么
0: 啊，这还不算什么。
2: 我七岁的时候就给家里装了一台收音机。
0: 天哪天哪，你太厉害了。
2: 拆装无线电是我的拿手好戏。
0: 看在老大说的没错，这孩子啊就是个天才。孩子啊，你果然是个天才。我听听。

0: 收手，别，
1: 哎，再来，再来。
2: 哟，叶老板，练上了，
0: 尹先生，
3: 尹先生，
2: 怎么样？
1: 走。
0: 我不听尹先生相劝，这日本鬼忒孙子。
1: 再来够。
2: 杨先生还好吧？
0: 杨老板这儿觉得憋得慌，咽不下这口气。
2: 事已至此，啊，好好劝劝他。你继续吧，我找长官去。
0: 得嘞。
1: 好，回过来。嗯，
0: 来，
1: 来，来，
0: 咱们继续。
1: 来，哎，
2: 老板，
0: 走。

0: 哟，今儿够漂亮的啊！
1: 你咋进来也不吱个声呢？啊！
0: 你都唱患难之交恩爱深了，我还吱什么声啊？嗯。哎，我跟你说事儿啊。
1: 干什么、啊？人家听着呢。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哎，对了，你收音机不是坏了？
1: 坏了不可以修好啊？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今天小小、旱鸭子、山鸡。
2: 这回大哥可放心了，赶紧撤，
3: 走。
1: 什么？

0: 想让他们几个把毛棚。
1: 小点声啊！毛棚那王八蛋不死，我这心里边不踏实。还要我跟你说啊，住在你旅馆里边的唐凯还有石磊，他们两个都是毛棚的眼线。
0: 什么？原来是他们两个呀！
1: 知道就好了，见着他们俩千万不要显露出来。
2: 放心吧，不动声色呀，那是本姑娘的强项。
1: 哼，蓝天怎么样？
0: 好，你还说呢，这收音机啊就是蓝天给修好的。
1: 是吗？
0: 当然了，这孩子神了，你知道吗？一转眼功夫他给这个全部拆得七零八落的，不到三分钟时间他马上就给他全部原封不动的修好了，而且各个台都清楚的要死呢，真的。
1: 这孩子有点意思。
0: 当然了，他跟我说七岁的时候他就在家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他说拆装无线电那可是他的长项。
1: 拆装无线电是长项？

0: 哎，李叔叔找你有点事儿。
1: 林叔叔好。
2: 哎，
1: 哎，
2: 我听你上官阿姨说，你把他的收音机给修好了。哎，那你会组装电台吗？
1: 啊，我会，只要零件齐全，组装个电台没什么的。
2: 听到没？这孩子啊，神了。
1: 哎，
2: 那你能不能把需要的零件给我写出来？
1: 可以。

0: 请进，杨老板，您好几天没吊嗓子了。好，今儿咱吊他。
1: 杨老板，您今儿先唱哪出？
0: 今儿个，咱不吊旦角了。
1: 不吊旦角，
0: 吊老生。
1: 吊老生，
0: 火在心头，难消恨。
1: 长马谡。

0: 陈希雷
1: 子，嘿，
2: 那
3: 哟，杨老板今儿怎么改唱老生了？嗓子真好，满弓满调啊！
4: 杨老板，您就是调老生也是好嗓子。
5: 今儿个，咱就调这一句。

0: 哎，这电子管能用吧？
1: 能。
0: 哎，按你那单子上开的呀，就差一个绕线电阻了，能组装电台吗？
1: 没有绕线电阻可不行。
0: 哎，对了，你那个收音机里边不是有绕线电阻吗？把它给拆下来不就行了吗？
2: 那哪行啊，人家还得听周旋呢。
0: 哎，先应个急，待会儿给你买一新的啊。
2: 行吧。
1: 不行，收音机。

0: 机里的电阻耐高温差，而且稳定性也不够。
1: 切，听见没？不是我不帮你啊。嗯。
2: 哎，团天，是不是所有的电台里边都有绕线电阻啊？
0: 当然了。
2: 高桥啊，刚从毛鹏那儿搜出一部电台来，就放在高桥的办公室里边。
1: 那可是在宪兵队啊，你这说了不是等于没说吗？难不成你要去高桥的办公室把这电台偷出来？
2: 惹急了我，就给他偷出来。
0: 尹叔叔啊，您可以在不被高桥发现的情况下打开电台，拆下里面的绕线电阻就行了。
2: 可是我不知道绕线电阻长什么样啊。
0: 我能把图画出来，然后标上绕线电阻的样子和位置，您拿着图去就行，把绕线电阻拆下来。
2: 好。
1: 哎，我说你这孩子，你这上嘴唇和下嘴唇一碰，说起来那么容易，那可是宪兵队。
2: 我怎么才能在高桥的眼皮子底下把这东西给拿出来呢？
1: 喂，如果你没有十成的把握的话，你可千万不能去冒这个险，这可是拿生命开玩笑。
2: 怎么着，开始关心我了吧？
1: 别闹了，你这个没有孩子呢，没专心。

0: 这是破枪呀！
1: 快，给我追！
0: 快，林队长，哪里打枪？
1: 毛鹏，毛鹏在那儿呢。
2: 毛鹏，
1: 毛鹏，不知道吧？啊，快追呀！别闪了，那么……
0: 是是，追！
3: 快追！

0: 否则，还真像毛鹏。
1: 你说老大这玩的哪出啊？咱甭管他是哪出，赶紧走。
0: 大佐，刚刚在街上，尹队长发现毛鹏了。
1: 这儿到了。
0: 士兵在追毛鹏的时候，遭到了毛鹏同伙的突然袭击，两名士兵战死。
1: 这么说，毛鹏跑掉了。
0: 嗨，
2: 尹三呢？
0: 据士兵报告，尹三在和毛鹏对射的时候手枪卡壳，所以没有和士兵一起去追毛鹏。
3: 他人在哪里？
2: 不太清楚，但是估计很快就会回来向大佐汇报。
3: 这日本人住的地方可就是不一样啊！

0: 高队长，高队长，
1: 云队长，你是找高桥大佐吗？
0: 啊，对，我找高桥大佐有点事儿，人呢？
1: 大佐刚刚出去了。
0: 哦，啊，那没关系，我在这等会儿呢。
1: 云队长，你可先进去的。
0: 二号，
1: 请。
0: 哎，这是从毛鹏他们家搜出那个电台吧？
1: 是的。
0: 你要把它放哪儿去啊？
1: 刚刚大佐离开的时候吩咐过我，让我把这个电台送到电讯室的库房里，以备不时之需。
0: 你忙吧。
1: 好。

0: 我告乔军，这是凶手留下的。高桥队长，请你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不要对我赶尽杀绝，否则我随时会取你妻儿的性命。
1: 混蛋！
2: 九子，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你和永夫的安全的。来，队长，
3: 在，
0: 把尸体处理一下。
3: 是，
4: 你们两个把尸体带走。
3: 父亲，永夫，你怎么出来了？
4: 父亲。 那些人太猖狂了，我要杀了他们。永夫，你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回屋休息，啊，
3: 父亲。
4: 陈爸，
3: 啊，
4: 儿子。 带永夫回屋休息吧。
2: 是，永夫，来，
3: 走，我自己走。哎呀。

0: 人呢？
1: 请用兵。
2: 我刚才在院子里看见了尹队长的车，啊，他人呢？
3: 报告大佐，尹队长刚刚还在屋里，是不是方便去了？
2: 啊，他说了些什么？
3: 尹队长说找大佐有要事。
2: 啊，队长，
1: 咱
2: 去厕所看看吧。
1: 是。尹队长，尹队长，尹队长。

0: 大佐，没有找到尹队长。
1: 尹队长说找我有事，还说些什么？

0: 什么？尹队长问过你把电台搬到哪里去吗？
1: 是的。
2: 大佐，有什么问题吗？
1: 大佐，库房的门我已经锁好了。
0: 去库房看看。
2: 是。

0: 电台在哪里？
1: 在这。
0: 打开。
1: 是。

0: 局长。
1: 哟，哎，高桥队长，黑同学。啊，
0: 怎么回事啊？我听说你来了，可是房间里并没有你，你去哪里了？
1: 刚才啊，我去了趟厕所，然后呢，这不是闲着无聊吗？我就下去上我车里边拿我的烟斗抽口烟，烟瘾犯了。
0: 这个太巧了，我进门你出门，进门出门只有一条路，我竟然没有碰到啊。
1: 嗨，那肯定是走岔了。我听说您出去了啊，干什么去了？怎么了？
2: 半个小时前，大佐家的哨兵被人枪杀了。
1: 谁干的呀？
2: 毛鹏。
1: 毛鹏？高桥队长，这兔崽子也太嚣张了啊！我跟你说啊，刚才在街上我看见他了，要不是我这枪啊卡壳了，我就逮着他了。
0: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1: 我找您来啊，就是汇报这件事儿啊。毛鹏既然在江城已经出现了，那您放心，我会尽快抓住他的。
0: 啊，辛苦了。
1: 哎，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
0: 啊，好吧。哎。

0: 哎，是这东西吗？就是它。太好了！老师跟我说说呀，你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把这玩意儿从高桥的办公室给偷出来的呀？太神了你！别提了，我知道当时有多悬。当时啊，哎，对了，蓝天，这电台大概什么时候装好啊？
1: 明天这个时候吧。
0: 哎，越快越好啊。
1: 问你呢，你还没跟我说呢。
0: 我觉得呀，咱俩现在先踏踏实实的看着蓝天干活，等有机会再告诉你啊。
1: 哎，你说你。

0: 要车吧？
1: 请进。
2: 杨老板，您叫我啊？
1: 陈师傅，小山唱翠屏山的那把单刀带来了吗？
2: 我带着呢。您，
1: 麻烦您拿来我看看。
2: 杨老板，您这是？
1: 去吧。
2: 哎。
3: 叶先生，您说杨老板他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事，既然杨老板要看这把刀，您就给他送过去呗。
3: 您别给我多嘴啊！自从徐先生、马先生他们出事以后啊，我觉得杨老板最近的情绪啊，不大对劲儿。
2: 您放心吧，刀有我呢。啊，
3: 对，那我给他拿刀去。
2: 去。

0: 哎，杨老板，有事儿吗？
1: 龙嫂，
0: 哎，
1: 我想跟你借点东西。
0: 给我借东西啊？借什么？
1: 魔道士。
2: 为我，请讲一段贵妃醉酒呢。

0: 杨老板，你是个唱戏的，三国的戏演了不少吧？你一定知道兵不厌诈吧？
1: 原来你是在骗我，在骗我们大家！这只能证明你很愚蠢，受骗了。
2: Thank you.

0: 是商业平台在发吧。这是日军的电台在发报。
1: 坐车吗？坐车吗？
2: 坐车吗？你还是坐车吧。
3: 钩子。
2: 老大让我来接你，电台装好了。
3: 去哪儿？
2: 江城旅馆。
3: 你先送我回趟家。
2: 好。
3: 再上一辆车。
1: 哎，好嘞，好嘞。
3: 到了，前面路口等我。哎，停车！停停停！

0: 这妞不错啊。
1: 他哎，那走，
2: 什么情况？
1: 没情况呀、啊。
2: 我告诉你们啊，都给我定睛点，别让他给我跑了。
1: 哎，放心吧，老大。
2: 狡猾着呢，给我盯牢了啊！别在这瞎学了。
3: 下班了。回来有20分钟
4: 了。有一会儿了。
1: 一会儿他只要出去，都给我盯上了啊！
3: 哎，
1: 你别瞎学，
3: 放心，老大。
5: 好嘞，好嘞。
6: 上官，是我，快进去吧。

0: 快叫刘医生。
1: 我跟你说啊，这电台啊已经组装好了，这个呀是蓝天刚刚截获的电文，有几张呢是商业电文，还有几张啊是小鬼子关于运输还有换房的电文，肯定有用吧。我发现那小子特厉害，他一边收听这个电报啊，一边就能把电文给翻译出来。
0: 这叫随听随意，这孩子真是个天才，这要是在咱们指挥部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2: 就是啊，你说这个孩子对这个方面可是一门儿灵，自从那个装备弄好了之后他就没挪过地儿，一直都在那儿待着呢。
1: 哎，你也别闲着了，赶紧的把剩下的另一半的密码本赶紧发送给指挥部吧。
0: 在这儿
1: 啊？
2: 在我这儿
1: 啊？
2: 那哪行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不是你怕什么呀？
2: 你以为我不懂啊？你在我这儿截获几封电文那是没问题，但是你要在我这儿发电文的话，那鬼子肯定会发现，过不了多久都得赶到这儿来，那多危险呐！
1: 说你不懂你还真不懂。你这儿啊居民人口密度大，这小鬼子目前的设备啊没有那么精准，所以说呢他只能发现这片区域有发电报的，得挨家挨户的排查。你想想排查到你这儿得多长时间了，咱早就发完了。
2: 那也不行，说不行就不行。
0: 是啊，我觉得上官说的对，咱们凡事要往坏了想，现在敌人已经能监测监听到我们的电台了，如果有更好的发报地点，我希望咱们能换个地方发报。
1: 那只能去我们家阁楼发了。
2: 对呀，为啥不去你家阁楼啊？能去你那儿，为什么来我这儿呢？
1: 哎，我们家那块儿啊，居民人口密度小，只要我们家一发报，他们马上能监测到。他说小鬼子上我们家去，那还得了啊？
2: 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能骗你吗？
0: 是啊，尤其高桥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2: 哎，行了行了，就别掰扯了，就在我这儿吧。龙医生，定下来了，我答应在我这儿发报了。
1: 哎，你说的真是真的？
2: 你呀，少给我来这套啊！
1: 那算我欠你。
2: 你欠我的那就多了，你得逐个逐个，一个一个都得记着还上。
1: 到时候连本带利全都还给你。
2: 记着啊。好了，龙医生，走吧，赶紧去发电文吧。
0: 上官，又给你添麻烦了。
2: 甭给我客气了，咱们啊先一家人，一根绳上的蚂蚱，甭客气啊。
0: 上官，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得谢谢你，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嗯，放心吧，心意我领了。嗯。

0: 再往左，老杜啊，你看看，我怎么说呢？啊，鸽子终于把剩下的密码本全都发回来了。我们的驿电员啊，正在加紧时间破译鬼子的电文呢。这个蓝田真是个天才啊！啊，他不光会组装电台，而且还用这部电台截获破译了两封日军的密电，天才，简直就是天才嘛！
1: 报告。
2: 进来。
0: 首长，鸽子把密码本全部发过来了，先前截获的日军电文已经全部破译了。
1: 太好了，
2: 好啊！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一封鬼子重新加密的电文，用鸽子发来的密码还是破译不了。
0: 加密的电文，那说明这电文非常之重要，很可能跟日军的秘密行动有关系。那你们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电文破译出来。
1: 首长，以我们目前的破译能力。 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我怕会延误军情。哎，首长，可不可以请蓝天帮忙？
2: 你想让蓝天帮着破译这份加密文件？
1: 蓝天是个数学天才，这封加密电文可能只有他能够在短时间内破译出来。
0: 嗯，我看这倒是个办法。

0: 哦，这个时间啊，正好是我们和鸽子约定发报的时间。
1: 马上把这电位发给鸽子。
2: 是。
1: 希望蓝天尽早再把它破译出来啊。
0: 嗯。
2: 怎么样，能破译吗？
3: 这是日本人重新加密的电文，一定非常重要。
2: 对，所以指挥部才请你帮忙，希望你能尽快的破译它。
4: 我也不敢肯定就能破译它，但是我对它非常感兴趣。
2: 蓝天，你行，你肯定行，我们都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0: 老婆，用用这毛巾，毛巾也是冰镇的，你擦擦脸，特舒服。你试试，蓝天。哎，孩子，我跟你说，你试这毛巾，你就不信，真的用完之后特舒服。来。
1: 哦，谢谢。
0: 哎，来试试。怎么样？
1: 啊，好多了。我希望你们都能出去，让我自己在这儿好好想一想。
0: 哎，哦，行行行行，接着和橘子坐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大佐，刚才地下党内部电台又在城西的方向出现了。
2: 城东的八仙桥转移到了城西吗？
0: 是，而且是在城西的闹市区。大佐，我认为地下党之所以这么做，其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侦测增加难度，使我们很难锁定地下党的电台。而且就算锁定到大概的方位，排查这部电台的可能性也非常难。
1: 记者了，你去吧。
0: 是。
3: 易队长啊，八仙桥的情况怎么样？
4: 好，队长阁下，八仙桥那边呀，我一直派的人24小时连轴转的盯着，那128户人家没什么异常。
3: 据我所知，龙爵今晚在家。
4: 队长，您说的对。
3: 打个电话吧，问问他是不是出去过。
4: 是。

0: 你别挨着，吃饭，滚蛋，走。
1: 这是哪儿的？
2: 老爷，稍等。

0: 我手下说呀，龙医生一直没出家门，现在灯熄了，应该是睡着了。
1: 你队长啊，如果你是地下党。

0: 你会用什么办法瞒过你监视你的对手呢？出入自由啊？
1: 乔装啊？
0: 乔装吧。
1: 哎，
0: 于队长，你和你的手下这种表现令我非常不满意。
1: 哎，队长阁下，您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既可以怀疑龙雪是地下党，也可以怀疑楼内的任何一个人，同时也包括你。
1: 队长阁下，这玩笑你可开不得，我对皇军是忠心耿耿。
0: 你要明白，你今天的荣誉和权力是谁给你的？
1: 这我太明白了，我对您是忠心耿耿啊。
0: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一定不会辜负您的。
0: 你和你的手下撤出八仙桥吧。
1: 撤？
0: 哎，
1: 撤，嘿，撤，撤。
2: 大佐，属下认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想端掉地下党的电台，必须要寻求银座将军的支援了。
0: 队长，
2: 在。
0: 你累了，休息吧。
2: 是。

0: 啊，是将军吧？我是高桥。是不是抓到了蓝天，缴获的密码本了？
1: 对不起，还没有。抓捕蓝天，缴获密码本。
0: 待会地下党的行动线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
1: 将军阁下，我要请求你的援助。
2: 好，我马上派人过去。

0: 高桥君辛苦了，就是明天医院下班的时候，请龙雪吃顿饭吧，啊，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啊。
1: 九子明白。
0: 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1: 高桥君，请放心。

这么晚了，干嘛去了？哎，大半夜的不睡觉，还穿着夜行衣，他们能干嘛去啊？

0: 组长，
1: 两天了，
0: 看哪？
1: 他在干什么？
0: 他好像在纸上写着什么，旁边还有个电台。
1: 电台在旁边写东西，这么晚了，明早还在为他保驾。
0: 是啊，我也觉得这事蹊跷。
1: 今天晚上你这儿和一个大胡子来。我知道了，蓝天正在对照日本人的密码本破译密电。
0: 组长，鬼子的密码本可不能落在共产党新四军的手里啊。
1: 盯住蓝天，等着站长跟咱们联系。
0: 是。

0: 老大。
1: 哎，默默，老大呢？我找他有急事。
2: 什么急事啊？
1: 你看看，蓝天说十万火急的。
3: 城管，什么事儿闹清早的？
1: 你快看看，蓝天把密码给破译出来了。
3: 破译出来了？
1: 你快看一下，上面都写着呢。
4: 各部注意，9月1日对苏北地区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清剿。
1: 嗯，
2: 9月1号，没几天了。
1: 今天都20号了，
2: 那满打满算的就只有11天了，得赶紧通知龙医生，让他向上级报告啊。

0: 这样，您呢，赶紧给龙医生打一个电话。如果他在家的话，你就用暗语通知他，马上去旅馆。啊，慢点。
1: 小姐，擦鞋吗？
2: 不擦，谢谢。
3: 黄包车。
1: 坐好。
2: 走吧。
1: 坐稳啊。
4: 没人接电话。
3: 要不我亲自去一趟医院。
0: 哎，不行，你这个身份呀，如果没有陪着，你根本就进不了江城医院。
3: 那可怎么办啊？
0: 我得马上去趟保安队。
5: 喂，啊，高桥队长啊，啊，他正要去保安队呢。
6: 喂，哎，高队长，啊，好，好，好，好，那我马上到，马上到。
0: 高桥说，昨天夜里边有人在半步桥杀了三个鬼子，让我马上去现场。
3: 那怎么办？那谁给龙雪送信呢？
0: 你就别着急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7: 吓人的啊！
8: 这是谁干的？
9: 快解释啊！
10: 这儿远，
9: 看不见，
10: 不让过去。
9: 哎，你说这谁干的？
11: 这孩子是谁？

0: 你看看，这血债血偿，明摆的啊，这是奔复仇来的。
1: 哎，几刀伤啊！
0: 而且啊，这刀刀致命，这是一个使刀的高手啊。
1: 以你对江城的了解，谁有这样的本领？
2: 就看个热闹。
0: 哎，老五，哎，咱们洪门当中有没有使刀使得好的？
3: 有啊，不过咱们洪门的人不会做这种事儿吧？
0: 说的没错啊，我们洪门中人跟皇军也没那么大仇啊。您别着急啊，我给您好好查查，先从洪门查，然后我查青帮，很快我会给您一个答复的。
1: 哎，很好，嗯，易队长，尹队长去查帮会里的人，你去查一查12号那天死了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
3: 是。

0: 你去吧。
1: 好。
2: 小关，
3: 山子哥，哎，你怎么了？
2: 我胃疼，昨儿不知道吃什么吃坏肚子了，一宿都没睡着觉。阿芳呢？
3: 阿芳在手术室呢。
2: 哦，哎，那龙医生呢？
3: 龙医生也在手术室。
2: 啊？
3: 你现在怎么样了？要不我给你找个医生？
2: 现在倒是好多了。要不你这样，你给我开个号，我找个医生开点药得了。
3: 行，我给你开个号。你去305找韩医生。
2: 哦，好好。哎，对了，这橘子给你们带
3: 了。哟，你这么难受了，还不忘记给阿芳带吃的呀？
2: 瞧你这话说的，这不也有你的吗？
3: 太假了吧！
2: 哎，没良心是不是？哪次你没吃？
3: 我也就是跟一蹭吃的。还有龙医生的吧？
2: 那必须的。我告诉你，龙医生可最爱吃橘子呢，你一定给他送过去啊！
3: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去吧啊。

0: 给龙生啊！知道了。进来。报告大佐，那个士兵没有抢救过来。大佐。
1: 最近帝国的士兵接连被杀，我们一定要给中国人一些颜色看看，加倍的惩罚他们。黑德，在杀人和抓到凶手的事情上，哪个容易，哪个困难？
2: 当然是杀人容易，抓到凶手困难。在困难和容易的事情上，我一向喜欢做困难的事情，完成。
3: 不可能的任务。是。怎么样了？听说没救活？
4: 娜娜救的活呀，送来手术室就剩一口气了。
3: 哎，你说这什么人干的？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哎，这谁送的橘子来啊？你哥。
3: 我哥来了，说是昨晚上胃疼一宿没睡，今天过来看药呢。那厉不厉害啊？<笑>瞧把你急的！
4: 谁急了？
3: 你放心，我一定找韩医生啊，给他开药了啊。
4: 谢啦。
3: 哎，我说，你这当妹妹的，不去关心关心你哥？
4: 这橘子不错，拿来换。
3: 你甭给我打岔。
5: 谁打算了？不就打电话吗？是完再打。哎，你说的啊。嗯。哎，关爷不会给忘了吧？我特意嘱咐的他，让他把橘子给龙医生送去点尝尝，应该不会忘吧？老大，这回这个蓝天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0: 哼，我到今天才明白，这个高桥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 宁可封城，也要抓住蓝天。这个孩子，一个人能抵得上千军万马。
5: 没错，所以咱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他送出省去。
0: 我看呀，是不惜一切代价。

0: 你好，嘉诚旅馆。
1: 喂，龙医生去你那儿了吗？
0: 哦，他没来啊。
1: 哦，没事了。没去。
2: 没去？
1: 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啊，这个龙医生根本就没收到橘子，要不然就是被什么事儿给绊住了。
0: 张医生，哎，病房电话。
3: 喂，
4: 小关啊，啊，是我。
3: 你哥找你。
5: 我哥？
3: 看看吧，让你打电话你不打。
0: 喂，哥，听说你胃不舒服
4: 啊？啊，知道我不舒服也不打电话问问，哥白疼你了。
0: 哎呀，谁说的？我这不正要给你打吗？你就打来了。
6: 你吃药了吗？
4: 吃了。哎，你别说，韩医生开那药还真挺管用的。
0: 那你就按顿吃，别忘了啊。
4: 哎，芳儿，哥给你买的橘子你吃了吗？
0: 吃了，特别甜。
4: 哦，那可别吃独食啊，你得给大伙分分，小关什么的啊。
0: 我才不会呢，这橘子呀早进小关肚子里了。
3: 哎，说我什么呢？
0: 我哥说让我别吃独食，想着你点儿。
3: 生子哥，谢谢你啊。
7: 那个阿芳啊。
0: 哎。
4: 哎，对了，龙医生也挺爱吃橘子，你也给他送点去。
0: 龙医生。这橘子一共就五斤，你还谁都惦记着呢。
4: 哎，芳儿，你这样，现在中午龙医生正好休息，你拿点橘子去让他尝尝啊。
3: 哎呦，我给忘了，
6: 生子哥特意嘱咐我让我给龙医生送进去。
3: 哎呀，刚才在食堂还看见他呢，我又给忘了。哎，我现在给他送去啊。
0: 哎。

0: 几个角色不知道呢。哥，龙医生上午刚做完手术，现在估计休息着呢。
1: 我们就别打扰他了，
0: 等见了他再说。哥，我先挂了啊。哎，别送了，别送了，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2: 没送。这个阿芳啊，哎呀，
3: 哎，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让龙雪今天给指挥部发电报，把情况反映上去。
2: 哎，老大，要不我下班以后我再去一趟吧？
3: 不行，你不能频繁跟龙雪接触，容易暴露。
2: 那怎么办呢？
3: 我派人想办法跟他联系。
4: 龙医生，下班了。
0: 哎，哎，龙医生，
5: 阿芳，怎么了？
0: 上午生子来看病，顺便带了些橘子，这是给你的。
5: 这儿不宜久留，密码一旦破译了，请马上打电话通知我。
3: 哎，如果今天晚上根本就破译不出来，明天早上你上班了。我怎么告诉你啊？
5: 那就让生子去医院找我，如果见不到我，让他带点橘子，想办法把橘子交到我的手里，我一看到橘子就知道密码破译了。
3: 行。
5: 你说这生子每次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我，回头啊你替我谢谢他。
0: 你救过他的命，这是应该的嘛。
5: 这橘子我拿一个就够了，剩下的你们留着吃吧。
0: 那你慢走，
5: 我先走。
6: 哎，这位小姐，我这儿。
7: 刘医生，上车。老大让我接你去旅馆。
5: 我知道了，正要去呢。

0: 龙医生，
1: 求此。
0: 龙医生，我是来请你的。
1: 请我？现在吗？
0: 是，请你到我家里去。
1: 是不是因为永福的病？
0: 这几天永福老是发烧。
1: 那应该马上让永福来医院治疗啊。
0: 哦，不不不，他不愿意来医院。龙医生，我还有些话要跟你说，请上车吧。请。

0: 呀，派人去接龙雪呢。但是不巧，这龙雪啊，让高桥的媳妇给接走了。
1: 天哪，怎么那么聪明？
0: 谁说不是呢？哎，但是龙雪啊，已经知道消息了。这样，他晚上啊一定会过来的。你给他留着后门啊。
1: 嗯，放心吧，这事儿啊我惦记着呢。
2: 还有，高桥已经派余德水查12号所有被杀者的家属了。所以啊。
1: 高桥他已经怀疑那些被杀者的家属就是杀鬼子的嫌疑人。
0: 行啊，越来越聪明了。
1: 那是。
0: 哎，住在你店里的杨菊芳杨老板，
1: 嗯，
0: 他手下的人也死了。你得变着法的提醒他一下，如果日本鬼子不是他杀的，这事就算了；如果是他杀的，赶紧得收手。他要继续杀下去的话，这旅馆肯定会遭到日本人再次搜查的，那样蓝天和电台又都危险了。

0: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他一个唱戏的有那么大胆吗？
1: 但愿不是吧。啊，
2: 龙雪妹妹，我敬你。永夫的病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3: 我觉得永夫的情况比较糟糕，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带他去医院观察治疗。
2: 我本来是要带他回日本治疗，可他不愿意回去。听高桥君说你被他们抓到保安队，还上了老虎凳。
3: 岂止是这些，前几天夜里黑藤还带着宪兵队的人去砸开我家的门，说是搜什么地下党的电台，把我们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
2: 你救过高桥君的命，他不应该怀疑你是地下党，简直是太过分了。
3: 非常时期，这也是高桥君的职责所在，但我觉得抓人是应该有凭据的。
2: 龙雪妹妹，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会是地下党，即便你是，我也愿意和你继续做朋友。
3: 九子，如果我是地下党，我想我不会再和你做朋友的。
2: 你这么说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中日两国正在打仗。冷雪，你还和当年在东京一样，你我还是好朋友吗？
3: 九子，朋友是相互的。
2: 是，当我知道你被抓还受了刑，我和高桥君大吵了一架，高桥君也觉得冤枉了你，所以今天特意让我请你到家里来向你赔礼道歉，请你原谅。
3: 算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2: 前几天高桥君为了抓那个中国孩子蓝天，竟然下令杀了30多个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他的行为简直让我无法理解。龙雪妹妹，对这件事也一定非常愤怒吧。
3: 九子，你不是信佛吗？
2: 是。
3: 我虽然不信佛，但我知道佛家也是讲因果的。你应该多劝诫高桥先生，让他不要再乱杀无辜了。
2: 哦，你的话，我一定会转告给高桥君。龙雪妹妹，我们光顾着说话了，来，尝尝我亲手为你做的料理。
4: 龙雪是这样说的吗？
2: 是，她已经不是当年在东京上学的那个龙雪了。
5: 从上次请她到家里来，
2: 我就感觉到现在的龙雪是厉害的角色。
4: 啊，那么你是不是认为龙雪是地下党的？
2: 他是不是地下党我不能肯定，
5: 但是我觉得他对你在北城门下令杀死那些无辜的
2: 中国孩子，他心中充满了愤恨。
4: 哎，他毕竟很年轻啊，还不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1: 啊，橘子，你做得很好。
4: 现在我更加相信我对龙雪的怀疑了。
6: 谁呀？
7: 我，杨老板。
6: 哦，您稍等啊。

0: 杨老板。
1: 上官老板，您有什么事儿？
0: 昨天夜里面在半步桥有人杀了三个鬼子的事儿，您知道吗？
1: 有这事儿啊？我还真是不知道。不过这小鬼子死有余辜，

0: 林队长，发生了什么事情？
1: 。
0: 走。
2: 老大，怎么回事？我听到枪声，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有人打我黑枪。
2: 什么？打你黑枪？会是谁啊？
1: 我这也纳闷呢。你别在这站着了，赶紧回去。
2: 可是你。

0: 来。
1: 报告首长，鸽子来电，那封密电已经被蓝天破译了。
2: 十万火急，小鬼子9月1号要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剿。
0: 这就对上了，据咱们敌占区的同志发来的情报说，鬼子大量的征用民夫，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每次在大清剿前都会征用民夫为他们运送粮食和弹药。
2: 蓝田这孩子真是立了一大功啊，不但救了指挥部，还救了根据地的群众啊。
0: 这孩子啊，一人能敌百万军呢。
2: 马上召开团以上干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一下鬼子的清剿计划。
0: 好。哎，对了，这蓝天怎么办啊？如果在大部队转移之前蓝天还到不了根据地，那今后再见他可就难了。
2: 马上给鸽子发电，让他转告神鹰，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蓝天送出江城，送到指挥部。我们要带着蓝天一起转移，确保这孩子的安全。
1: 是。
2: 告诉鸽子，制定好营救计划以后马上报告给指挥部，指挥部会派部队到城外去接应他们。
1: 是。

0: 龙阿姨，指挥部怎么说？
1: 首长命令我们30号之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你送出江城，与部队一起转移。
2: 30号，这不还有10天时间了吗？
1: 是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啊，真是要了命了！你说要是能把这孩子送出去的话，那还等到今天吗？
1: 首长下这样的命令，就是为了确保蓝天的安全。不行，我得赶紧去找尹先生商量一下对策。
2: 你知道吗？刚才在门口，老大呀险些遭了黑枪，差点命都没有了。

0: 老三，龙医生来了。
1: 龙医生，来，快请坐。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农历新年刚过，秉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和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秉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

0: 可蜿蜒曲折绕着而行，是古代穿岩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1: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道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穿前锁月之称。
2: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练，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1: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3: 老一伙，哇呀
0: 哇呀河！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4: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再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恼火噻，河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

0: 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1: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包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二，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儿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4: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5: 就要支持他，
4: 支持他
5: 再建一次个大商店，
4: 支持他。
5: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4: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丙安人就

0: 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树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1: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树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树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2: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1: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他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秉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3: 现在这水看哪儿呢？
1: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秉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4: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当时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1: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秉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 明事理懂体谅的秉案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0: 到时候人家看我们大连原谅了我们家。
1: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0: 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2: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3: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2: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丙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3: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3点多钟才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顶支支持，我很感激。
2: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

0: 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前开门见山就见到了香菱，泡杯草，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

0: 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再次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3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3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3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1: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3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0: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八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1: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5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3: 不害怕吗？
4: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1: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4: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火山的烟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跑出来。
1: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2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1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

0: 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1: 说说这个呢，不能拿。
2: 为什么不能呢？
1: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自然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1: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业，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10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3: 那个大坝下不去，这个任务完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 一个月都不下水这个样子的。

0: чадаад хор дуу тангуун юм.
1: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0: 您不害怕吗？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真大的很。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 在他看来，守一班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 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东布拉约尔的琴声。
2: 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1: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 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 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 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
0: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3: 钱也不多嘛，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让好多东西都给他换过来。
1: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 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

0: 这些东西
1: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2: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苛刻拓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0: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四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成就，开阔拓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2: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0: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3: 正在砍，
0: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3: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你一辈子你的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嘛，你自己吃亏了。
2: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0: 我们已经几十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这个地方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2: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 可可托海人

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来了。
1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六十。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主席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去女们热点去女们热点就去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管你二十八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肚子，问你，问死你，皮年是年底耶。就不如莫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头的？
1: 主播嘛。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四万年年月你出去路上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没事啦，萝卜桥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提两个。
2: 哦，年。

0: 她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她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3000米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哇！
1: 你们关于万斯尼，阿鲁代，我都没经验。你要做做噶，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1: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拉着爱的拿，我要吃。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

0: 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超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见过，是他传下来的，是我马超接任，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人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谈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可能一个好的一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就竹子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有，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泡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一个是秋蛤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上。

0: 上赚钱的脏东西，
1: 小家
0: 村委会嘛，应该也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雪，在乡歌里拉动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0: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就叫中国书画哥。
0: 我那还想，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就叫中国书画哥。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是叫
0: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碗生的，一碗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5: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无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3: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一，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但是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特别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儿来成年以后到这儿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建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

0: 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碗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1: 有啊。
0: 这协调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1: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1: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就是，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0: 哦。
1: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2: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古朴，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0: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那个，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3: 我们要平
0: 画。好好好。
4: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这个。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0: 能找到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6: 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对。
0: 哎，
5: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7: 对对对对对，画面有情绪。

0: My
1: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2: 不行，败下阵了。
3: 败下阵
2: 了。哦，这个也画的吗
3: ？Perfect。
1: I like this.
4: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5: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3: 你说的宋？
7: 什么呀？
3: 是我
7: 的
3: I
7: from， 我的 I from
8: 是来自哪儿？
7: 法国。
3: 法国
7: 啊，
3: 他说这是
8: 法国，
3: 哇，这是哪个
4: 徽派建筑？
3: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那个法，是吗？
5: 嗯，
3: 啊，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2: 这个房子，
3: 嗯，
2: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3: 明朝的。To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9: 真可以了。
10: Sixteenth century 吧，实际。
1: Right here. 金云恒。
5: 金庸山。
8: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5: 不是。
2: 金庸山。
3: 金庸山吗？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3: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3: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7: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8: 我还寻思
5: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写。
12: 好清楚了吧？
7: 去阴山。
2: 山来的啊。
7: OK。
2: 去阴山。
7: 啊，没落名。小蝴蝶。
2: 对，去阴山。
3: 小胡天
7: ，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7: 没干，湿的，
2: 哎，对，
7: 小胡天，
1: OK，
7: 哇，
2: 小胡天。
1: 谢谢，
2: 法国的，
1: 非常好。
1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1: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0: 啊。
2: 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1: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3: 这个是夹住的，这油正好九十度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

0: 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1: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0: 这里有条河，看你是不是在下面这条河？
2: 这不好整，
3: 卖，
0: 这上去大概整这个上去。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3: 就在那儿。哦。
2: 包老师，你记忆超好。
3: 走。
0: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4: 挺好吧？
5: 好。
4: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4: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4: 我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4: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6: 老师讲得好啊。
5: 对。
4: 好，我们下去。好玩。
7: 可以合影。
4: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5: 对。
4: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8: 一、二、三。
9: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4: 新的景区。
9: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0: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4: 小心。
9: 它这个就是当。

0: 是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山体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0: 这就是在这。
1: 哎，它弄一个洞，
0: 但是它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车好。对，你不要胡诌。
2: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3: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0: 故乡的一个，
3: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3: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4: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1: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7: 1米9。
6: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 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四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6: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7: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

0: 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志们好，
1: 老师好，
0: 好，射击，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转，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好，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转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快速站下来，跟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跑起来，跑起来！小组同学之间得合作一下啊，怎么能让他快速站下来？好的，对了，对了，别着急，别踩线，线后面，好，好，预备。及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啦，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啦，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

0: 香。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2: 好，
1: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的话，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
它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它不好回来，要让它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

0: 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训练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1、2。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带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3: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3: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你乱弄丢了。

0: 喜欢吗？喜欢。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的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1: 汉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成。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临行前。
0: 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2: Keep in a sala vos bonos shoni, vis mirni boi vis tigado, vis mirna si demuras to.

杨赤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咦呀，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是油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往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你们俩在这儿等谁呢？
3: 我们在等我们那两位姐姐。
2: 哟，他俩不在，不对吧？
4: 我这伤还是碧霞二小姐给包的呢。
3: 那是上午，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俩就走了。
2: 哦，哎，他俩去哪儿了？
3: 他俩去……我们怎么知道呀？
2: 他俩去哪儿，能不告诉你俩？骗谁呀？我不信。
3: 方副官，你别问了，我们俩真不知道。三姐，咱们走吧。走啊，走吧。
2: 哎，这两个狡猾的小丫头，
5: 干什么呢？
3: 哎呀，你呀你呀，我怎么了我？你怎么了？你差点就把大姐他们出去侦查的事情给说出去。
5: 说出去又怎么了？那方副官又不是外人。
3: 你怎么忘了大姐走之前怎么嘱咐咱们的？她不是不让咱们对任何人说吗？
5: 我看那就是多此一举。
3: 你别管几句，反正大姐不让说你就不能说。

关键是咱们怎么才能进入鬼子的军火库里进行爆破。进他们的军火库需要特别通行证，咱们去哪儿弄呢？想办法。

0: 在哪儿呢？
1: 是难，不难找咱们干什么呀？走，看看去。大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戏班子掌柜遭难了。
1: 遭什么难了？
2: 就是因为汉奸队长看上他女儿了。
1: 汉奸队长侯德彪？
2: 对，就是那个早晚挨枪子的王八蛋。
1: 他怎么？
2: 侯德彪逼着祁连春非让他把他女儿嫁给他们哥。侯德彪放出话来，如果祁连春不从，他就把祁连春抓去打进死牢，还要把他女儿卖到烟花柳巷里去。两时辰前，那个姓侯的又来逼婚，他前脚跟着，那祁连春后脚就跟着上吊了。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然祁连春的老命早就一命归天了。
1: 这个狗汉奸！陛下，咱们进去看看。
3: 大姐，别耽误了咱们的事儿。
1: 你怎么忘了，侯德彪就是特别通行证啊？
3: 你是想
1: 走？
4: 老铁，
5: 回来了。哎，坐。
4: 好，
5: 怎么样？
4: 这次去山寨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寨民们的积极性可高了。他们不但组织起来帮助我们，而且还说等我们打了胜仗之后，他们要像过泼水节那样载歌载舞的好好庆祝一番的。
5: 真的？好啊，少数民族的同胞真是太可爱，也真伟大。他们为了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有很大的牺牲，我们得好好报答他们，多打几个大胜仗，你说呢？
4: 是啊，特别是蓝魔四姐妹英勇杀敌的事迹，在战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为自己的民族里能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倍感骄傲。
5: 好啊，
4: 党支部决定吸收蓝魔加入党组织的事情，你这个书记跟他谈了吗？
5: 啊，还没呢。
4: 你这个介绍人可得抓紧时间呐。
5: 我知道。哎，你怎么比蓝魔还着急啊？
4: 你看，哎，他们人呢？怎么没听见他们的动静啊？
5: 蓝魔还有硬币侠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了。
6: 什么特殊情况？搞得这么神神秘秘，什么特殊情况要把咱们排除在外？我早就看出来了，铁峰他们呀，根本就没把咱俩放在眼里，咱们在这儿完全是外人。
7: 不会吧？
6: 怎么不会？怎么就不会？
7: 不，铁峰他不是一个当面做一套背后做一套的小人，你可能误会他了。
6: 误会？我误会他了？我说了这么半天你还是这么固执，那你说兰博和印米侠到底干什么去了？
8: 哎，现在我们父女俩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可怎么办呢？
1: 大叔，既然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您就不妨答应他。
8: 什么？闺女，你说什么？让我答应他？
1: 对，答应他。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嫁给那个狗汉奸的。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侯德彪派来的说客？你们出去，出去！
3: 你先别着急嘛。哼，大姐，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就如实跟叔叔和小凤仙说嘛。
1: 好，大叔，凤仙妹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的队员。
8: 你们真是？
1: 对，我叫蓝魔，他叫硬币侠。
7: 我找你，
5: 王同学，你这样子是要打我呀？兴师问罪来了？
7: 走，你少来这套。
5: 坐下说，有什么事坐下说，走吧。老同学，最近吃什

0: 行了，我去弄他。火气？那你先回答我，我们是有党有军，一条牵好你的战友，是不是你说的？
1: 是。
0: 我们要彼此互相信任，紧密配合，协同作战，这是不是你说的？也是。情报资源共享，行动时互相提醒对方，这是不是也是你说的？
1: 是是是，都是。
0: 这也是，那也是。
1: 可你铁峰到底是怎么做的啊？等等等等等，林涛，我没弄明白，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请你马上指出来，别拐弯抹角的。
0: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铁峰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1: 呵，你这帽子扣的真够大的。
0: 哼，
1: 哎，那你现在把这个事实根据说出来，这个伪君子的帽子我就戴了。
0: 我当然有事实的根据。
1: 说，
0: 你们共产党游击队。
2: 救了我几次的命，我很感谢。可是如果你们把我当傻子耍，我林涛可不会听之任之。
0: 谁不把你当人？谁把你当傻子耍了？你没有啊？还没有。那你说，蓝魔和硬币侠干什么去了？
1: 他们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0: 那这个特殊任务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林涛，我没瞒你，也没有问过你。
0: 好。
1: 那我现在问你，这个特殊任务到底是什么？怎么，不说了？郝同学，为了保密起见，我能不能过两天告诉你？我过两天一定告诉你，好吗？
0: 不行，你现在必须告诉我。难道你连我都不信任吗？
1: 好，我告诉你，当然是为了稳定大桥的事儿。
3: 稳定大桥，
1: 对，我们两次出击，两次失败，到底是什么原因？一定要找出来，进而把大桥炸掉。
3: 是你呀、啊，吓我一跳！你在这偷听什么呢？
4: 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在吵架吗？
3: 声音是挺大的。
4: 是啊，我是怕他俩打起来，他俩打起来。 我冲进去拉架呀！那
5: 你怎么不早点进去啊？人家是两个队长在谈话，我这进去也不方便呀。哦，哎呀，这蓝魔他们要在呀就好，他们在，他俩吵不起来。哎，这蓝魔和硬币侠到底干什么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呀？他们去稳定桥了。恩人，恩人，请受我们父女俩一拜。
6: 来来来，快起来！大叔，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可都是您的晚辈啊！共产党游击队就
1: 是出息人，看你们俩小小的年纪，却干出了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其实这也是让小鬼子给逼出来的。我刚出来的时候，还不如奉献妹妹呢。 老同学，你吵也吵了，骂也骂了，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听我说几句话？能不能？你想想看，我们两支队伍深入敌后，专捡敌人的软肋下刀子。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好几次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就好像参加了我们的军事会议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几次行动遇到危险，差点全军覆没。要不是偶然的事件让我们涉险过关，我们两个人可能坐在这儿聊天吗？
0: 早就见阎王爷报到去了，这一切你没有想过。
1: 答案呢？没有，只觉得奇怪、蹊跷，令人难以理解。林涛，林涛，你看，你是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孙子兵法》你说起来头头是道，可现在呢，你连敌中有我，我中有疑的古训你都忘了。
0: 你的意思是，
1: 老同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6: 大叔，您看，老天爷都发怒了，
7: 劈死那些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
6: 雷是劈不死他们，而是我们要消灭他们。对对对，
7: 我们老百姓全靠你们了。
6: 大叔，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加万无一失，明天一早您就。
8: 我听，我完全听从泰山岳父老大人的安排。
9: 好，
0: 那咱们就说定了，两天之后
2: 迎娶
0: 喜宴
2: 安排在这里，最豪华的百年老字号全都有。我这就找人去安排。
3: 我爹爹怎么还没回来呀？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真是急死人了。
4: 别急，相信老人家能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他俩又回来呀！哎呀，他俩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呸呸呸！你这乌鸦嘴，你把你刚才说的话收回去。你凭什么让我说话？我就让你受，你才会出事儿呢。小丫头怎么说话呢？谁大谁小都不知道了是不是？你说的话我就不爱听，不爱听也得听。谁让他俩让我上那么大的火，着那么大的急呢？

0: 还是晚丁桥。
1: 对，一郎的情报是这样说的。
0: 难道说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真是铁了心要在晚丁桥跟我们一决高低了？
1: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0: 这么说，我们守卫晚丁桥的兵力
1: 不但一个不能撤，反而要抽调其他的兵力来加强。
0: 我只是有个担心。
1: 虚晃一枪，
0: 共产党游击队的用兵实在是令我们琢磨不透，防不胜防啊。
1: 这方面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将马上召开包括侯德彪和刘三在内各重点军事目标的主官参加的军事会议。
2: 明涛，你觉着我的计划怎么样？
3: 首先我要感谢你铁峰对我林涛的信任，这次的计划无懈可击。为了回应你的善意，我会立刻把黑虎三小队调到这里，全力配合我们的计划。
2: 好，谢了。
3: 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古野和江川是极其狡猾的家伙，他会乖乖地听从你的指挥吗？
2: 你说呢？
1: 哥哥，您只需要宣布这几项决定就可以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只能这么做。
4: 我不理解，我真的很不理解。
3: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理解要执行，你理解也要执行。
4: 我们黑虎仅存的就剩这个小队了，难道你真的想看着我们黑虎全体成员全部葬身在晚丁桥的桥头吗？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别说一遍，就是十遍、百遍，我也敢说。
3: 我毙了你！
4: 我身为你的副官，你可以枪毙我，但我必须以死相见。第三小队不能来！来吧，开枪吧！我要是眨着眼睛，我就不是我爹生娘养的。
2: 你好，干什么呢？把枪放下。
4: 放下！
3: 铁峰，我是在处理我们黑虎的内部事务，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2: 怎么叫多管闲事？都是枪林弹雨，一个战壕里头抗击小日本的生死兄弟，你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3: 他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就要执行我的战场纪律。
5: 你的这个命令是错误的。
4: 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
3: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啊！
4: 冲冲冲，大声点儿！
2: 有本事我上战场杀小鬼子去，别窝里横。行了，消消气儿。王副官，跟我早聊聊去。
4: 我不去。
2: 赶紧啊，
4: 走走走，
2: 走了，
4: 走。
6: 大叔，你可回来了。快坐。
7: 等急了吧？
6: 大叔，您快说说情况。
8: 喂，谁呀？
0: 是我。
8: 啊，是古野师团长啊。不知您找我有何贵干啊？嗨，我一定准时赶到。古野师团长让我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哦，还有你。
9: 啊？
6: 大叔，我和碧霞现在就回去向我们的队长汇报。
7: 快去快回。
6: 碧霞，走。
10: 好。蓝猫姐，
6: 怎么了？还有事儿吗？
10: 你俩可得快回来呀。
6: 放心吧，走吧。嗯。
2: 这伤怎么样？啊，
9: 谢谢铁队长的关心，这个伤差不多了。
2: 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和林涛发生激烈冲突？
9: 这
2: 怎么着？不方便？
9: 家丑，家丑不和外扬吗？
2: 丑媳妇总得讲公婆，是不是？
9: 那好吧，我就把我们为什么发生冲突告诉你。
2: 对啊，说吧。

0: 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去宛宁桥就必败无疑，甚至全军覆没呢？
1: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军事常识。
0: 是，小鬼子壁垒森严，但是不是无懈可击。我们把你们从包围圈里头救出来，这是个铁的事实。
1: 只要组织严密措施得当，宛宁桥一定可以炸掉。
0: 对不起，田队长，
1: 还是您站得高，看得远。我方这样自愧不如。
0: 行了行了行了，李林涛啊，去道个歉，大战在即，团结第一了。
1: 是。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圣战大业，确保我们的后方不被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特工的骚扰和袭击，我决定即日起成立以大日本皇军为主、我们的盟友为辅的安全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由。
1: 古野江川中佐担任。
2: 嗨。
0: 副总指挥由侦缉队长侯德彪担任。
3: 我。
0: 副总指挥由侦缉队长侯德彪担任。怎么？难道说我的口齿不够清楚吗？

0: 他们回来了。
1: 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队长，我有情况要马上向你们汇报。
1: 好，杨泉
3: 啊，
1: 把林涛请过来。
3: 是，
1: 屋里坐吧。
4: 之所以选定你来担任这个副总指挥，就是为了贯彻执行我们的天皇陛下和军部拟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宏图。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这可是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相关的大事，你可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5: 明白，德彪完全明白师团长的良苦用心。
4: 嗯，
6: 侯副总指挥，你们现在侦缉队总共有多少人？
5: 204人。哎呀，拽什么拽嘛，当然是204人了。
6: 准确？
5: 绝对准确，每个人的名字我能叫出来。
6: 那就好，现在本总指挥就下达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你们侦缉队的204人全部归我调遣。
5: 对，归您？
6: 对，我要把他们平均分配到军火库、油库、武器转运站、桥梁、通讯枢纽等重要部位，加强那里的守卫力量。
5: 那我们侦缉队不就名存实亡了吗？
4: 侯嫂，你现在指挥的不仅仅是你侦缉队的204人，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
5: 这么说，皇军也归我指挥啊？
4: 嗯，这不正是我们日中亲善的佐证吗？
5: 没错，没错，最好作证。最好坐着。
6: 侯副总指挥，你现在的人在哪里？
5: 啊，20个人派到了晚宁桥，80个人随吉田中队长进山扫荡去了，剩下的都在镇守城门。
6: 好，你现在立刻抽调30人送去军火库加强防守。
5: 这
6: 怎么有问题吗？
5: 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
6: 好，这30个人今天晚上12点前由你亲自送到军火库。
5: 嘿，
7: 情况就是这些。
1: 林涛，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接着问蓝魔。
8: 好，我确实有几个问题。蓝魔，你是想借着侯德彪娶亲把日军的军火库炸了对吧？
7: 对。
8: 那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7: 这个机会纯属偶然，正当我跟易碧霞正在想办法为如何混进日军的军火库搞特别通行证的时候，恰巧碰到侯德彪逼亲这件事情。侯德彪这个狗汉奸平日里日寇狼狈为奸，欺压老百姓，百姓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
8: 可是小凤仙他会愿意为我们？
7: 这个你大可放心，他们都不愿当什么顺民，更不愿当亡国奴。
8: 可是就算抓了侯德彪，他就会乖乖地把咱们带进日军的军火库吗？
7: 但凡出卖祖宗的这些狗奴才，没有一个不是贪生怕死的。你只要拿着枪口对准他们的后脑勺。
9: 哎呀，这人要是有福啊，这想挡都挡不住我。
10: 你怎么忘？你给我忘了。咱们侦缉队这204人，哎，就对，204人是虚的。
9: 哎呀，我的娘啊！我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呢？

0: 的事儿肯定是很仔细的，不可能说完就完。
1: 是啊，那咱们就等他们做决定吧。
2: 好，这个计划就这么定了。老同学啊，你马上让方志阳把黑虎三小队给我调过来，按照咱们的计划部署。
3: 是。
4: 怎么又来了？
3: 叶峰啊，你就像个运筹帷幄、威风八面的将军，在你手下当兵啊，真是一个痛快。
2: 哎，但是你听我说，这件事情我们
3: 保密。
2: 对了，蓝墨，
0: 在。
2: 你马上带领四姐妹赶到小凤仙的家里，监视城里鬼子还有汉奸的动向，有任何异常迅速报告。
0: 是。
2: 我呢，带领一班跟着蓝魔他们混进城里，潜伏在二号联络点。
3: 方副官，
5: 有，
3: 你马上带黑虎三小队到西山密林集结待命，快出发。
5: 是。
2: 杨泉，
5: 到。
2: 你带着二班、三班配合他们行动，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6: 电台，
2: 对，
5: 是。哎呦，我的亲爷爷，你倒是替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啊？啊，把今天晚上去军火库的人给我充充数啊！
7: 我没办法。
5: 这要是皇军跟我要人，我可怎么办呢？
7: 那。你吃空头捞军饷的事儿就漏了件儿的，
5: 马上抓三十个人来，晚上送到军火库去，咱给他来个滥竽充数。
7: 哼，我到哪儿抓三十个？
5: 我不管，你就是下也得给我下三十个人来。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没有什么需要我嘱咐你们的了吧？
1: 队长，你就放心吧。
0: 对了，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忘了告诉你。蓝墨，你的入党申请经过党支部研究，已经全体通过了。
1: 真的？
0: 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蓝墨同志，请接受入党后的第一次考验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咱们一定要注意。岳父大人！
1: 哎呀，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刘队长啊！没长，还副副长。
2: 屋里请，屋里请。这个结巴汉奸来干什么？管他干什么呢？收拾了再说。不行，不许马干。那咱们怎么办？
3: 海豚有没有急电？
4: 没有。
2: 没有？
3: 咱们的电台一分钟都没关过机。
2: 那就好。

我嫂子怎么还不回来呀？这人到底给没给我弄到手啊？今天古冶太君跟他要三十个人，你去军火库，他拍拍了胸脯。

0: 我们说没没问题，可他哪知道，哪有闲跟闲人呢？于是他就逼着我要下个下出三个三十个人来。
1: 三十个人去军火库？

0: 我们要注意警戒。好，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事不宜迟，凌晨2点咱们就行动。当然，在行动之前，还有一出好戏要上演。
2: 人都到齐了吗？啊，队长，就差蓝猫和铁峰他们了。你们怎么搞的？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这你可错怪我们了。铁队让他们去给老百姓修理房子，肯定是个什么失败工程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花样多。不等了，出发！
3: 队长，
2: 还是再等等吧。哪来那么多废话？出发！
3: 是，
2: 出发！
3: 向右，快！
4: 伯伯，
3: 坐。

0: 立刻向师座报告，黑虎向预定目标前进。是，
1: 敖兵，立刻向师座报告，黑虎向预定目标前进。
2: 轰轰轰！黑虎向预定目标前进，黑虎向预定目标前进。
1: 他们终于来了，
0: 命令各部立即进入伏击阵地。
3: 嗨。
4: 能来了吗？
5: 二十来个，
4: 在哪儿呢？
5: 字，
6: 几看。
4: 我说，怎么这么少啊？
7: 哎，你下不下来？不用我们，回家了，啊，是不是啊？我们都回去了，
8: 啊，回家了，
7: 回家了，啊，
8: 回家了，
7: 都回去了，下不下来？
6: 人家本来就不愿意来，是我好说歹说的把人家给弄来。哎，你可别耽搁，要不然人家就回家了。

0: 你这么快啊，会不会抗日分子装扮的吧？
1: 啊，孔子彪，血口喷喷，
0: 你喷我一脸唾沫。
1: 好，你这么不信我，我让他们立，你立马回去。哎，你
2: 哎，打死你！你再喊，
1: 站住！
2: 看你还敢不跟我较劲？
1: 你下，你下死手啊你！
2: 别啰嗦了，叫上几个人，跟我下去看看。
3: 报告，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队，距离我们还有3公里。
4: 密切监视。
5: 嘿。

0: 你们都哪儿的人呢？
1: 哎呀，这么说，这位是我们家那个新姑爷。
0: 你说什么？你家新姑爷？
1: 是啊，您后天不是要迎娶我们家小姐吗？
0: 啊，原来你们是。
2: 准备渡河。

0: 报告，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队距离我们还有1公里。
1: 做好战斗准备。
2: 嘿，

0: 辛苦爷，我们得怎么办？回去。各回各家。回去？你早说呀！我们在这儿等半天了，真是的！等等，回去，回去，回去！走了，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各位留步，各位请留步。
1: 怎么着，辛苦爷，还让我们跟您这儿干熬呢？困着呢。
0: 我问你们，你们来这儿图什么呢？
2: 不是，刘队长，刘队长，三，你答应他们什么了？每人每碗一块现，你的现大洋。
3: 我哪有钱给他们呀？
2: 那你有脑袋给黄军？
0: 你说今天过去了，明天怎么办呢？
2: 那就是跟老和尚敲木鱼，过一天算一天。
4: 让他们换衣裳，别愣着，快换衣服去！行，刘队长，辛苦你，我们换衣服啊，走，换衣服去，换衣服去啊，换了，换衣服。
5: 一公里，怎么走了这么久？
6: 我改变作战计划了，
7: 改变了，改变了。我不去碗钉桥了，
6: 不去碗钉桥去哪儿？
7: 那得看我的心情啊。林涛，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当儿戏啊？咱们去伏低碗钉桥，那可是上报给师座的。
6: 我的下一个目标，师座肯定更感兴趣。现在开始，电台静默，不许开机。
7: 是，你到底要去哪儿呢？哼。
6: 什么？你说什么？
8: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队突然不知去向，
9: 我担心我们又被他们给耍了。
10: 好，一、二、压，走，齐点。
11: 什么的狗，哎，别开枪！
12: 别误，是我们侯副总指挥给你们送人了。
11: 是我，
12: 奉江川总指挥的命令，给你们送人来了。
11: 总共是二十个，二十多个。
1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枪。
1: 好像是他司令部。
0: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偷袭我们司令部了。
1: 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偷袭，而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江川小姐完全不必隐晦。
0: 你敢确定吗？
1: 难道你问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头吗？
2: 站定！你们少卫队，坚决给我顶住！顶住！

0: 你这是黄军正在围歼抗日分子，那咱走，咱去看看。太君，我们去看看。
1: 就让这两个坏蛋给逃跑了。
2: 跑得了金，跑不了。

0: 师团长，尤其对火力探母，我方伤亡惨重，他们已经冲到门口了，我们快要顶不住了。
1: 什么？
0: 如果再不调兵增援，我们将会全军覆灭。
1: 调兵增援？不，
0: 师团长，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2: 谁理我们最近？
3: 只有军火库守备队。
4: 司令部怎么了？
5: 司令部遭到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的偷袭，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
2: 那我哥哥呢？
5: 他被包围在里面，中国军队大喊要活捉他呢。

0: 都爬上去了。
1: 没想到

0: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1: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0: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1: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0: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1: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0: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1: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0: 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要把他们

0: 我们上当了，马上想办法通知江川中佐，让他火速增援军火库。
1: 增援军火库。

0: 石团长，军火库方向传来枪声。
1: 是军火库。

0: 我们扫荡了十几个村庄，没有发现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
1: 什么？没有发现？
2: 不可能！不可能！
0: 江山队长，我们的确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2: 住嘴！难道他们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啊？
3: 这次啊，我们和鬼子彻彻底底来了个大换防。
4: 对，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咱们竟然在他们的老巢里睡大觉。
5: 咱们不能让古野他们舒服了。
3: 没错，上级啊给我们发来了新的指令。
5: 什么指令？

0: 报告副总指挥，那老东西和他的女儿跑了。
1: 跑了？
0: 对，我们搜了几个来回，什么也没搜到。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

刻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看什么呀？
1: 大姐呀，
2: 她怎么了？
1: 巨大的变化。
0: 我没看出来。
2: 我也没看出来。
1: 我说你们俩都眼拙呀。
0: 我们怎么眼拙的？你没发现你大姐现在越来越像军事家，越来越像指挥官了？
2: 哎，还真是哈。三姐，真要你了，又被你给蒙对了。
1: 小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蒙啊？你蒙一个给我看看。
2: 你别说，大姐入党之后还真跟以前不一样。
1: 所以我说嘛，入党有出息。
2: 那咱们也要像大姐一样
1: 就去入党。
2: 那我行吗？
0: 怎么不行？
1: 你一定行。
2: 大家都休息好了吗？休息好了，我们要继续赶路了。大姐，这儿离咱们要去的白龙潭还有多远呀？
3: 大概还有120里的山路吧。
2: 这么远啊？
3: 再远也必须要赶在7点前赶到。
2: 那就别啰嗦了，咱们赶路吧。
3: 下马。

0: 姐，你跟姐夫，你不会真，你可真的把我交，可交出去吧？
1: 我不交不行啊！
0: 姐，你跟姐夫，救我，你可救救命啊！
1: 救你？那谁又能救我呢？
0: 我不，我不管，你说什么也不能把我叫个叫，你给叫出去。
1: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0: 站住！干什么去？我要去把侯德彪和刘三这两个混蛋给劈了。
1: 凭什么？他们欺上瞒下，中饱私囊，当面是人，背后是鬼。
0: 还有吗？
1: 军火库被炸，跟他们送去那20人，肯定有直接关系。
0: 肯定？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肯定？
1: 我的暗线情报中就是这么说的。江川。
0: 白的说，投靠我们的人有一个好东西，没有，这一点我们都非常清楚。你要杀侯德彪和刘三儿，是易如反掌，刀起头落，万事大吉。可是你想过没有，连这样死心塌地跟着我们干的人都被你给杀了，今后。
1: 还有什么人敢为我们做事？这样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忍，
0: 对，忍。
1: 我实在难咽下这口气。
0: 这一点，我能理解。 只要我们渡过这次难关，什么时候砍掉这两颗人头，随便你。我是胡爷。你说什么？好，太好了，哥哥。
1: 怎么回事？
0: 江川，带领你的骑兵小队，马上出发。
1: 嗨。

0: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宝光寺。
1: 到了，
2: 大姐，你还没跟我们交代这次来到底干什么呀？
0: 我们今天来要接一个人。
2: 接一个人？谁？
0: 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叫约翰·道格拉斯，是盟军的联络官。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他安全地接到我们那里去。
1: 我还以为是什么艰巨任务呢，还能这么简单？
0: 不会这么简单的。
2: 怎么了？
0: 日本鬼子也在千方百计地抓他，因为他手上有一本盟军用的密码。
1: 什么是密码？
0: 就是派发和接收电报用的数码。我们进去以后，你们一定要严密地注视四周的动静，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人称它是一只凶猛的飞虎。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人称它是一只凶猛的飞虎。

0: 二姐，咱们可冲出来了！
1: 可大姐和清风还没有出来，这怎么办？
0: 杀回去！
1: 咱们四姐妹一个都不能少。
0: 好，我听你的，二姐，走。

0: 出去！
1: 不行，要是冲出去的话，咱们四姐妹都要扔在这里了。
0: 要是

0: 陛下，你带着两个妹妹先走，我留下来掩护。这
1: 大姐，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大姐，
0: 大

姐，我的好姐姐。

0: 陛下，我可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是非常危急。
1: 怎么？
0: 道格拉斯手里有一个密码本，如果被日寇夺去，我们盟军还有中国军队的反攻计划会暴露无遗。
1: 那咱们可以赶紧通知他们更改密码呀！
0: 不可能，一本密码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要改来不及，况且还会拖延反攻的时间。更糟糕的是。 如果密码本暴露，我们会处处被动挨打。
1: 那咱们怎么办呀？还有，大姐。

0: 什么？让我们马上赶到啊！
1: 对，一分钟也不许耽误。
0: 石探长，能不能问一下为什么呢？
1: 啊，这不是你现在应该知道的问题。
0: 嗨嗨嗨！马上赶到，马上赶到。

0: 别哭了好不好？烦不烦呀？我愿意，你管不着。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别哭了，我又没欺负你。
1: 你就欺负我了，
0: 你就欺负我了。哎，你可别诬赖我啊！谁欺负你了？
1: 就你，就你，你就欺负我了。
0: 我告诉你啊，你想打架，你说话，
1: 来呀！我就想跟你打一下，
0: 来呀！谁怕谁呀？
1: 打就打，怕你啊！
0: 这死丫头，走！
1: 来呀，你打呀，
0: 少
1: 打
0: 呀！
1: 来呀，你来呀，打呀，打呀！
0: 别闹了，你还嫌不够乱是不是？你看你的样子，像个游击队员的样子吗？陆游，你是不是又欺负妹妹了？
2: 二姐，三姐她没欺负我，是我欺负她了。大姐她到现在都还生死不明，心里着急。
3: 我陆勇就是豁出这条命
0: 也要把大姐救回来。你们俩着急，难道铁队长就不着急吗？他现在已经启动了最紧急的预案，发动各情报部门去全面查找，

0: 你并没有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被我抓到这儿来的中国人，没有几个像你这样的。那是因为我在深山老林里豺狼虎豹见多了，早就习以为常了。嗯，口才不错，我很喜欢你的坦白和直率。
1: 我们中国人一直以坦白和直率为自豪。我们好像见过，让我想一下。你不用费心思去想了。
0: 怎么？
1: 我们是死对头，你当然能想起我是谁了。
0: 死对头？对，我记起了。
1: 难道我们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成为好朋友吗？你想跟我成为朋友？只要你愿意。
0: 那会是什么样的朋友呢？是助纣为虐的奴才，还是残害自己同胞的帮凶？我现在可是以礼相待啊。
1: 我们这里有一句民谣：“眼镜蛇会随风离奇，但它一定还会咬死人的。”你这么说，太不友好了。<笑>友好？我被绑在这里，这就是你所谓的友好吗？我命令他们立即给你松绑。那你就不怕我扼住你的喉咙，掐死你？
2: 你，行了行了，
0: 收紧那套吧。有什么本事，你就全部拿出来使用吧。
2: 放开！
0: 还是让这位尊贵的小姐好好想一想。

0: 老铁，你看谁来了？行。
1: 哟，老同学，你怎么来了？
2: 老同学啊，
3: 老副官，坐坐坐啊。
2: 啊，走。
3: 来，老同学喝水。
2: 谢谢。
1: 是。
2: 我们不请自到，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上次我们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大戏唱得可真不错，不仅炸毁了日军的军火库，而且那虚晃一枪，还差点生擒了古野这个老贼，让古野至今都还心有余悸。回去之后啊，我们受到了蒋委员长还有战区司令陈长官的通令嘉奖。不过凭良心说，这次最主要的功劳还是你铁峰和你带领的游击队亲力所为。
1: 我发现你最近变了，学会客气了。
2: 我不会假客套，我说的是事实。
1: 只要能为全局的胜利打开一条通道，这功劳归谁嘛，无所谓。
2: 啊不，你可以无所谓，我林涛可要心里有数啊。我不是个贪功之人，我更不会为了功劳忘了朋友，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1: 好，我欣赏你的原则，所以我们俩能成为朋友。
2: 好，那既然我们是朋友，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你把人请出来吧。
1: 请谁出来？
2: 哼，你又给我装。
1: 不是，我真不知道你说什么。你在说谁呢？
2: 盟军的联络官约翰·道格拉斯先生。
1: 你知道道格拉斯先生？
2: 当然了，
1: 这是绝密，你怎么知道的？
2: 方副官，你来说吧。
4: 哦，铁队长，事情是这样，盟军总部给我们师座发了密电，说是先让你们把他接回来，然后再交给我们。啊，我们师座非常急于想见他，所以派我们来接。
1: 原来是这样。
2: 老同学，你这是怎么了？
1: 林涛，我不瞒你说，我们没有接到道格拉斯先生。
2: 你说什么？没接到？
1: 我派蓝魔四姐妹啊到宝光寺跟道格拉斯接头，但是没想到中了日寇的埋伏，发生激战。后来蓝魔
2: 怎么了？
1: 蓝魔寡不敌众，他被俘了。
2: 啊！

0: 你想好了吗？
1: 我早就想好了。
0: 你敢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我叫蓝魔。
0: 蓝魔，我问你，你是不是曾经偷袭过我们古野师团长？
1: 真可惜，那天我没能杀了他。
0: 你侥幸逃脱了我们对你的追击，
1: 更应该说是他古野侥幸地捡回了一颗人头。
0: 也是你，也是你偷走了我的军马。
1: 那几匹东洋马可好了，我和我的妹妹们骑着它砍下了你们无数鬼子兵的人头。
0: 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就是我哥哥和我苦苦寻找的那个中国姑娘。
3: 我是古野。哦，江川，什么事？
0: 哥哥，那个令您朝思暮想的中国姑娘您还记不记得呀？
3: 我怎么可能忘记她呢？
0: 那您想不想得到她？她可的的确确是个大美人。
3: 杨川，不许开这样的玩笑。
0: 您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3: 那她在哪里？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真的？
0: 报告哥哥，这个中国姑娘就是昨晚在宝光寺伏击战中力杀我数十帝国士兵而受伤被俘的那个人。
3: 什么？我不信，我不信。
0: 千真万确，我已经验明正身，而且她本人也供认不讳。
3: 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要见识见识她的庐山真面目。你别离开，我马上就到。
4: 师团长，那我们呢？
3: 跟我一起去。
4: 那我们去干什么呢？
3: 去见识见识我曾经画过的那个漂亮的中国姑娘。
5: 老同学，你不是在给我编故事吧？
6: 宁涛，你这叫什么话？这么大的事我跟你开玩笑？
5: 我接不到道格拉斯先生，我怎么回去向师座交代啊？
6: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同心协力找到道格拉斯先生的下落，救出兰姆。
5: 这么说我这次又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了。
6: 老同学，我们俩还会有一出好戏上演的。

古野。

就是他。他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

1: 在庆祝会场杀皇军官员的人，
0: 就是他。
1: 对，我也认出来了。小岛太君就是他给炸的。
0: 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站住！石团长，您别拦着我呀，我抽他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
2: 退下！
1: 别呀，退下！嗨，笑什么？笑什么？
0: 你们的主子不开口，你们这两条狗还敢咬人吗？嘿，我还就不信了，我
2: 头上。
0: 喂，这位姑娘，刚才我的妹妹已经告诉我你是谁了，现在一见，
2: 果然是老相识。我们都一样，对彼此早就刻骨铭心了。你。
0: 就那么想杀掉我，不只是我，还有全中国所有被你残害同胞的后人都想杀了你。嗯，不错，我在你们的眼里是个十足的刽子手。高黎贡山可以作证，红河水可以作证。
2: 只可惜，你不但杀不了我，如今却落到了我的手里。 沦为阶下之囚。
0: 高黎贡山有句谚语：“野兽再凶猛，迟早都会成为猎人。”

0: 人锅中煮熟的烂肉。
1: 这么说，你是决心与我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了？
0: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请来的是客人，不请自来的就是强盗。客人来了，我们有好酒招待；强盗来了，只有刀枪。
1: 别嘴硬了，杀了你，易如反掌。
0: 20年后，只要你们这些日本强盗还霸占着我们的家园，还会有一个新的蓝魔站在你们面前。
1: 你
0: 废话少说，要杀要剐，随便。
1: 反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年纪轻轻的小女子，竟敢如此猖狂！沈队长，得有人管管了。
0: 侯德彪，你认贼作父，出卖祖宗，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 嘿，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不是？沈队长，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拉出去游街示众，我一枪毙了他。
2: 你给他毙！
3: 毙！不！我对他要优待，大大的优待。
1: 优待？沈团长，对他怎么能优待呢？不给他棍棒、老虎等辣椒水伺候就不错了。
3: 阿克亚路，他妈的不行！优待，这是命令。

0: 你一个人躲在这儿还叨咕什么呢？
1: 没什么。
0: 你跟我呀就别来这套了。你怎么样难道我还看不出来吗？你肯定是为了蓝魔的事儿，对不对？
1: 既然你都看出来了，何必明知故问呢？
0: 哎，让你跟我说实话，你就真的这么喜欢这个蓝魔吗？
1: 应该纠正一下，更多的是尊重。
0: 哦，可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告诉你。
1: 什么？
0: 哎，这个，哎，这
1: 你别吞吞吐吐的，痛快说。
0: 好，我说了，你不能吃醋，更不许生气。
1: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0: 好，好，好，看在咱们同生共死的份上，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告诉你，蓝魔的心里似乎已经有人了。
1: 什么叫似乎？
0: 似乎就是有可能，而且这种可能呢，又是非常非常之大。
1: 多大？
0: 挺大。
1: 那我能猜猜他心里的人是谁吗？
0: 你猜。
1: 我想应该是铁峰吧。
0: 没错，就是他。
1: 啊，真是他。
0: 难道你没看出来那蓝魔看铁峰那种眼神？
1: 眼神？眼神能代表什么问题啊？
0: 这眼神可是心灵的窗户呀。
1: 你观察的还真仔细啊。
0: 那当然，我是担心你剃头挑子一头热。
1: 这样也好，我就能跟铁峰像法国骑士一样进行决斗，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亮剑。
0: 得了吧，你这样做的结果啊，只会是适得其反。哎，吴果，我可告诉你，有一位姑娘对你可是十分钟情的哟。
1: 你可别乱说啊。
0: 我可不敢随便开这种玩笑。
1: 真的？谁呀？
0: 尹碧霞。她看你的眼神也不一样哦。
1: 你又来了。
0: 我可不敢随便开这种玩笑啊。
1: 真的？
0: 真的。尹碧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善良的好姑娘，我怕你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喽。

0: 见那间大屋子了吗？我劝你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的把那个宝贝交出来，否则进了那间大屋子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1: 那你就把我送进去好了，不就是一死吗？
0: 死？不不不不，我不会让你死，我会让你生不如死。请吧。

0: 哥哥，您又要画画了？是的。当我见到了那个中国姑娘，她叫蓝魔。对，蓝魔。当我见到她时，就产生了一股强烈的、难以抑制的绘画冲动，
1: 画出她。
0: 还挂在这间屋子的正中央。是的，我要天天欣赏它，作为一种鞭策。喂，你可不许吃哥哥的醋。
1: 这个嘛，也就只有古野家族中的长子才做得出来。

0: 请下车吧，尊贵的大小姐。
1: 下来。
0: 看什么看？

0: 啊，这是大名鼎鼎的赵公馆。哼，我当副总指挥都没福气在这儿住，你当游击队有功了？我也师团长把你安排在这儿，哼，优待你呀、啊，行吧？嗯，
1: 走，嗯，走。
2: 哥哥，你把蓝魔优待到赵公馆，又派侯德彪和刘三儿去看管，这可真是棋高一招啊！
1: 高在哪里？蓝魔和那个美军联络官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他们能把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都吸过来。
2: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怎么？
2: 你抓住的那个美军联络官的身上有本密码，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
1: 你是想让他们把下落不明的密码本自己交出来？

0: 道格拉斯。
1: 二位，请动筷子吧。
2: No, 我不吃这个，我不吃。
1: 不吃这个？那你要吃什么？
2: 要吃面包、黄油、

0: 他是怎么了？他好像有什么急事儿。会不会是大姐有什么消息了？
1: 没错，有道格拉斯先生和兰摩的消息了。快说，他们在哪儿？
0: 他们俩被关在城里的赵公馆。赵公馆是怎么回事？
1: 赵公馆是当年的滇西军阀赵之环所建造的一所公馆，它是独门独院。
2: 钢筋混凝土的别墅式建筑。
0: 日寇占了滇西以后，赵公馆就成了日寇高官享乐的场所。
3: 出去！快点，走！
4: 你是道格拉斯先生？
2: 你是假货吗？我不是那个道格拉斯先生。
0: 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人称它是一只凶猛的飞虎。
4: 小鸟在天空中飞翔，人称它是一只凶猛的飞虎。
2: 君呐，在原野中奔跑，人称它是矫健的雄狮。
0: 飞虎队，
2: 英将军，
0: 你真的是道格拉斯先生？
2: 冷静，燕罗馆少校军衔，你呢？
0: 我是中共龙路游击队的队员，我叫兰摩。
2: 兰摩，
0: 对。

0: 我必须马上回师部一趟。
1: 回师部干什么？
0: 去把赵公馆的建筑资料取来。
1: 赵公馆的建筑资料，取它干什么用啊？
0: 就兰摩和道格拉斯啊，
1: 他俩被日本鬼子抓走了。

0: 不行，这件事必须我亲自去办。好，我走了。
1: 等等，
0: 殷碧霞，
1: 殷队长，你们的话我全听到了，骑马去。
0: 骑马？
1: 对，

0: 支那战争开始的那天起，这种不可思议是越来越多了。
1: 那我们就把这些不可思议足以击破。
0: 这恐怕是你一厢情愿吧。

0: 我们要保住这个家，千万别小看这次任务。道格拉斯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关系到我们和盟军大反攻联络的重任，特别是那个密码本，关系到我们中国军队能否取胜的关键。
1: 密码本，我一定要把道格拉斯救出去。

0: 清风，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1: 我，
0: 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你清风现在变成一只胆小入鼠的怕死鬼。
1: 你把话说清楚，谁怕死？
0: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我说别人对得起你吗？我
1: 怎么怕死了？
0: 咱们且不说大姐对咱们怎么好，也不说咱们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你好好想想，就连咱俩的小命也是她豁出自己的性命从日本鬼子手里给救出来的，这个你没忘吧？不生死为了
1: 对，
2: 既然我说的对，那现在大姐有下落了，你怎么跟缩头乌龟一样？
1: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2: 难听？要想听好听的，就干出个事让大家瞧瞧。
1: 要说救大姐，我第一个举手同意。可是我是怕咱们私自行动违反组织纪律。
0: 组织纪律，组织纪律，我就不爱听这个。
1: 不爱听我也要说，你忘了铁队长给咱们上课时候怎么说的？他说纪律是胜利的保证。
0: 打住！我只知道，胜利就是揪下小日本鬼子的脑袋，揪下的越多，胜利就越大。
1: 你这是谬论，
0: 我就谬了，
1: 你谬就不行，
0: 不行，不行，你能把我怎么样？
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0: 理？理多少钱一斤？反正我是豁出去了，就算背处分关禁闭，我也要把大姐叫回来。清风，看在你叫我三姐的份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
1: 要去，也要请示铁队长。
0: 请示他？你傻呀你！你请示他，你还能走吗？哎
1: 呀，二姐上哪儿去了？她要是在的话，咱们商量商量也好呀。
0: 还二姐呢，早跟林队长走了。
1: 她跟林队长走了？
0: 对啊，我亲眼看到的。他们能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算了算了算了，你就躺在被窝里睡觉吧，我自己去。
1: 好，我陪你去。
0: 真的？
1: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嘛。
0: 我得多准备一些手雷。
2: 对，
0: 咱们多带点小甜瓜，一定要让小日本鬼子吃饱喝足。

0: 哥哥，您的画技是更加的炉火纯青了。那是因为，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任何一个画家，只要对他是最深刻的、受过强烈刺激的人和事，他都会将其体现在这画笔上。说得对，这个蓝魔的的确确。 给了我们最强烈的刺激。
1: 江川，你还不想回去睡一会儿吗？
0: 想，我很想回去倒头就睡，但是。

0: 睡不着。
1: 为什么？
0: 哥哥，您还记不记得意大利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它的名字叫《今夜无人入睡》。
2: 我可怎么跟道格拉斯接上头呢？传达过去我要救他的意图呢？他手中的密码本到底有没有出事呀？

0: 是我什么胆量？
1: 我想，咱们俩。不行不行，这样万万不可以。你不是很爱？那也不行，绝对不行。
0: 你怕了？我怕。我很怕。那我找别人去吧。你找别人去？是啊。 你不跟我夜袭敌营去救蓝魔，我只好找别人去了。我总不能自己去吧？
1: 你说的是这个呀？
0: 要不然我说的是哪个？
1: 误会了，我跟你去。

0: 越多越好呀。
1: 咱们悄悄地摸进去，还没等小鬼子反应过来，咱们的小甜瓜就已经炸在他们脑袋上了。只要小甜瓜一爆炸，咱们就趁乱快马加鞭地冲进城去。
0: 哎，三姐，我发现其实你也挺有社会才能的。
2: 开玩笑，你三姐不白给，
0: 就吹吧。你当心吹爆牛肚皮，你自己淋屎。
1: 说什么呢？小心我撕你嘴啊！
0: 行行行，我错了。

0: 哥哥，他们果然不欺你。马上组织部队，绝不能让他们跑掉。
1: 您放心，我早已经在各个路口设下了埋伏。
0: 有戏。

0: 今夜还真是无人入睡。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制，圆壶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

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

0: 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1: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2: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1: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0: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1: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3: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再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火山湖源要打湿了嘛。
1: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丙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 纤夫们

0: 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1: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蛋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来，第一个拉上来，转去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哎，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包，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4: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5: 就要支持他，
4: 支持他
5: 再建一个大顺店，
4: 支持他。
5: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4: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回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丙安人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丙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

0: 大顺殿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丙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2: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的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2: 那时候人家宽宏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1: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2: 对，
1: 嗯。

0: 要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1: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2: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1: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丙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2: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生意3点多钟才帮我抢先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之事，我很感激。
1: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

0: 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站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草，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弄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

0: 微山。
1: 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2: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1: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3: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1: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1: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3: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说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1: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 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

0: 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零下四五十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三分之一。
1: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三米的样子，高约两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十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2: 不害怕吗？
3: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3: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钱的眼嘛，他们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

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1: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2: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3: 那个打坝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话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2: 您不害怕吗？
3: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真大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 说起

0: 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不拉月耳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1: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2: 钱也不多嘛，我们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刚换过来。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2: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1: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2: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50几年、40几年这样干， 我让他们知道咱们扶贫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2: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3: 正在砍
2: 1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看嘛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3: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嘛，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2: 我们已经继续做事了吗？现在以后身体好得好吗？我们还继续干，10年吗？15年吗？你看一看，就是说干一干，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明教，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

0: 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边，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吧？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

0: 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2: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1: 有请老师来提问。
3: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他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

0: 当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4: 好，
5: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好
3: 好，

0: 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川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
0: 对
2: 音，
0: 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
0: 对
2: 把它
0: 对，
2: 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4: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

0: 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边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谢谢
0: 哎，
1: 您。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
0: 对
1: 开
0: 对
1: 始的，
0: 对，
1: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2: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2: 好，谢谢姚教授。
0: 哎，好。
1: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进

0: 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具，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解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4: 快，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姐爱你丽丽从某年十号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就带个女面咋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多岁嘛，有些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连你，连死你。

0: 也是你的耶，就不如我个男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1: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0: 啊，这一年嘛。
2: 在
0: 你哪头的？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0: 啥个是哈生完你年给你出一路算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0: 么是啦，萝卜桥待机，这不就嘛待机，所在就嘛待机，么是你该熬出么体谅啊？
2: 哦，年。
1: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

还把三千里的烧香烧了一盒，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

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빠니 왔으니 아루떼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까 풀라 타오쿠 손이 풀라 치게 타오게
1: 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

0: 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找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找人，马萨人，然后里面东巴人。

0: 有高人，那我是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不成。
1: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0: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过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2: 就
0: 竹子竹子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攥起的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1: 她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1: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头爸，商量明天马萨节事宜。
0: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时间全部是花哥？
0: 我来下。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
0: 啥时
4: 间全部是花哥？
0: 以前是晚上睡呢，
2: 晚上叫
0: 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人讲几家，一般的有几点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念是几岁念的多，30家15家，有一家都吃过夜宵，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这个会打湿掉了吧？我们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2: 这个有词，这个是。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2: 历史。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3: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些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 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1: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哦，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哦，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现在有二十四、二十五了。啊，
1: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谁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

0: 快说。
1: 好好好。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3: 是吧？
4: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3: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4: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西江、
4: 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5: 哎，再歇一会儿，我再聊会儿。
6: 上面。
5: 哎呀，好冷，
4: 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5: 笑。再
7: 画
5: 那
7: 个字，好，有情趣在里面。
8: Your house has been burned. Is it English?
9: No.
10: 讲英语。
11: 讲英语快。
8: 哎，my watercolors are a detai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6: 败下阵。
1: 这个也画了吗
6: ？Perfect。
12: Yeah。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3: 他哪个国家的？
14: 他是哪个国家的？
11: 什么？
6: 宋。
11: 什么呀？我的
6: iPhone，
11: 我的 iPhone
4: 是来自哪？
11: 法国。
6: 法国
11: ，
6: 他说这是
4: 法国，
6: 哇，这是哪个
13: 徽派建筑？
6: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
13: 法，
6: 是吗？
13: 嗯，
6: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4: 不是，
13: 这个房子，
6: 嗯，
13: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4: 明朝的。
6: From 14 to 16，
13: 三
6: 就那个。我也不能。
15: 16th century 吧，十几。
8: Right here. Chi Yun Han.
14: 秦云山。
4: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3: 不是。
14: 秦云山。
6: 秦云山吗？
4: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6: 翻译一下。
4: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
6: 是
4: 发音我听不懂。
6: 这么是一个英语好。
4: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6: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4: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13: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17: 好清楚了吧？
4: 齐云
1: 山，小小的啊。
4: OK。
1: 齐云山。
4: 啊，没落名。小蝴蝶。
1: 齐云山。
6: 小蝴蝶。
13: 小蝴蝶。
4: 下一个。
1: 这边
4: 下一个。
1: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4: 湿的。
1: 哎，对。
13: OK。
4: 小蝴蝶。别倒了。OK，
11: 哇，
1: 小蝴蝶，
8: 谢谢，
1: 法国的，
4: 非常好。
2: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画的是真的一套都勾，对，它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这条还晃过去，弯弯弯去，还有鱼。它是竖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的。这个竖，这个夹子，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的，还挺有意思。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 等于学山水跟课堂，他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他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他不一样。他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就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
1: 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它你是照着它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寒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
0: 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这里有条河，它就是这个河，这个河。我不好整，慢慢，这上去大概整整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就在那儿。哦。
2: 老师，你记忆超好。走走走走，就这个，有个墓园呢。哈哈哈，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徽州文化。
1: 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
2: 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2: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

0: 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发，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皮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的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1、2、3，
4: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4: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5: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4: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4: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4: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间。对，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5: 故乡的一个，
0: 对对对，故乡的一个。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这个东西才是这种，只要在那儿卖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完，他们拿去还多那个，我们就是想用它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成都。
2: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长春那边远的。
2: 大的就是啥子？
1: 比起那种在长方体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2: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又他要扯货，你说。
1: 那就是要哭，要像那种狗，要像那种。
3: 别的一般他都不涨价。
4: 苗盐给点儿，
3: 是不是？你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涨价了，卖了嘛，就是。
5: 那个是我那个手机那个。
3: 早上8:30，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2024年的新酸梅糙米，县糙米。
7: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8: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 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哈，95天啊。
3: 对，明天。9:00，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
7: 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3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40斤啊，这个真的。二货量你背了也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了。
5: 啊，我们几个伙伴抢定了吧？
7: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3: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 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
5: 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
3: 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9: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0: 一共是卖了有900零1单，正好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1: 今天卖了4斤，还加昨天刚刚才付1斤的钱了。这红绿粉，一共是135，就在点嘛。今天卖了40斤，就给200块钱。
3: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7: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 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12: 亮亮，
7: 耶，刚才晒好米吗？
12: 晒好的，晒好焦。
7: 哦，
12: 哎，也错去人喽。
7: 我这是看你那两天在晒呀。
0: 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五六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七八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尽心尽力六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2: 哇塞，一个蓝光好美，天哪，好漂亮。
1: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0: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1: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燕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燕合作的想法。
3: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

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

0: 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画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

0: 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被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3: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

0: 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2: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与古邪东的生死观。
0: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肤，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强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它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遗事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3: 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人级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人级，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人级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人极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儿：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

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0: 虫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5: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5: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
9: 早上好。
10: 早。
9: 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

0: 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2: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2: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2: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2: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哎，防守没问题，一组这样一个赵根，看小二元和黄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2: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0: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2: 在我们的5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 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

0: 到了学生之间的写作的。
1: 他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嗯，他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嗯，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0: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有一节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2: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嗯，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3: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3: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4: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5: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6: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你是想搞双休啊？
2: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7: 加快，加快，王东瑞！
8: 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得不要捅啊！
2: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

0: 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1: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2: 对，
1: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0: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1: 我们以五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2: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1: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0: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2: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1: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3: 来，所有人向左转。
0: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1: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4: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0: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

0: 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2: 是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3: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4: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1: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

0: 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1: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2: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来，那位男生。
3: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1: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4: 您好，
1: 讲台交给您。
4: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5: 1米9。
4: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 正处于青春。

0: 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机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就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转，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

0: 脚端起来啊。好，第二节，一、二、三，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脚跟抬起来没有？对了，好，手尽量够着你们的脚，你们要能够着自己那个草地更好，慢一点，跟着老弟一起做啊，背起，一、二、三、四、五、六，用力。第一次做这练习，体验一下啊，有这阻力的时候你怎么跑？是不是需要加大摆臂、加大步伐，你才能跑得快？转圈回来，小组合作，怎么快速摘下来，跟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跑起来，跑起来！小组同学之间得合作一下啊，怎么能让他快速摘下来？好的，对了，对了，别着急，别踩线，线后面。好，好，预备。
1: 加油！
0: 从侧面跑过去，对了。伸手，早伸手，早伸手。
2: 加油！
0: 快，加油！我们的练习是小天梯练习啊，这个小天梯是趴在草地上的，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尽量不踩闸，
3: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

0: 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2: 好，
1: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

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

0: 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啊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二三。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干杯！
9: 加油！
8: 喂妈，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13: 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0: 别玩手机了，吃香。
12: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
3: 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
7: 爸，哎，走走走，
6: 妈，哎，快快快，慢点啊。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

0: 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
2: 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
0: 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
2: 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作为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府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了《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这个东西才是这种，只要在那儿卖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完，他们那些货连那个，我们就是想用它连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成都。
2: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从通龙门远的。我们大理的长沙，长沙。
0: 比起那种在长沙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1: 卖那个是好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员他要吃货，这种。
0: 那就是要苦，要像恁哥，要像那种。
3: 别的一般他是不涨价，他们要严格点儿，他们说话要把顾客打黑了、白给他不涨价了，卖了嘛，就是。早上8:30，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4: 2024年的新酸梅糙米，新糙米。
5: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 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哈，九五天啊。
3: 对，明天。9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
5: 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40斤啊，这个真的。二货量你背了也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的呀，40斤了。
3: 我们几个伙伴抢定了吧？
5: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6: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 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
3: 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7: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8: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多少？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9: 现在卖了4斤，还加4斤刚刚的过一天的钱了。这红利粉儿，一共是135，就在点嘛。今天卖了40斤，就给200块钱。
3: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0: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3: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 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5: 来来来。

0: 这看你那两天在晒呀，你上看。
1: 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都是五六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七八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尽心尽力六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3: 哇塞，一个蓝光好美，
4: 天哪，好漂亮。
2: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1: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2: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5: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2: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或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

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

0: 非常的显眼。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试试八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生物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八道绊马绳，
1: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七道绊马索，可冲到第八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八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髓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闲云鹤影，血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the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Chen Huang.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 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10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

0: 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1: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五月十三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六月初六。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五月十三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它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攻而亡。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

0: 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官庙，人人敬官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官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官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官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1: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2: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3: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

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你老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2: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3: 1926年3月，由于反共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南下，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0: 届时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1: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2: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3: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4: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5: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6: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2: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6: 你看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7: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8: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9: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1: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0: 爹，
11: 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12: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11: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3: 这是我的妻子，
11: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3: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12: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11: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4: 是的，我是最大的。

0: 他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1: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0: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2: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0: 父亲说完了。

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她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别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2: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1: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2: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1: 对，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2: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4: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1: 爱国很好。
5: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2: 豪放派诗人，
1: 对，说出来了。
6: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2: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1: 对对对，
2: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7: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吊灯看剑，梦回

0: 前安塞外省沙场修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吊血君王殿下旨，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2: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2: 嗯
1: 嗯，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4: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5: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嗯，基本上还是

0: 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金王天下重点的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它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2: 那
0: 大
2: 我
0: 家
2: 们
0: 给
2: 为
0: 他
2: 他
0: 鼓
2: 鼓
0: 掌
2: 掌
0: 啊！
2: 吧。
0: 哎，
2: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
0: 哎哎，
2: 不好？
0: 好。
2: 好，请你开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800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0: 800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800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800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800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50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50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
0: 哎，
4: 呢？
0: 很
4: 谢谢
0: 好
4: 老
0: 的问
4: 师。
0: 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2: 好，
4: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0: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0: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0: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一些，
0: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2: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生"，是应该读成"轻生"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2: 可怜白发生。
1: 好。
0: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3: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1: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说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哎，马作的卢飞快，
3: 马作的卢飞快，
1: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
3: 弓
1: 如
3: 如
1: 霹
3: 霹
1: 雳
3: 雳弦
1: 弦
3: 惊。
1: 惊，再来一遍。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哎，好，
3: 谢谢老
1: 好，
3: 师。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
4: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晓慧，孙老师。
1: 哎，孙老
0: 孙老
1: 师，
0: 师您好。
4: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1: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0: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
1: 哎，
0: 提问。
1: 好，
0: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 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5: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对离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在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哎、祝贺大家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嗯！希望你们巩固下来。嗯，
0: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
1: 好？
0: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4: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1: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 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4: 宋，苏轼。
1: 哎，很好。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4: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4: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 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0: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5: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5: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0: 谢谢老师，来提问。
6: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 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嘎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0: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轻，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

0: 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啊、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停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它，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它的风格。怎么办呢？把它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它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4: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4: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4: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4: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5: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

0: 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继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

0: 夫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克服困难不能言败，你像十七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营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了，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三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雄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2: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1年多的时间，木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2年，清政府在木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10座界碑。
2: 这10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代地长，同时把东边这个样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代历长， 这时可铿锵有

0: 丽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声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声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1: 就是一军一农，打声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啊，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十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界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2: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从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声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没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30-40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 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4: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的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0: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甫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两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街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铺缆能手的韩立军。
4: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0: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街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4: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0: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3: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屯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0: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穿流着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

0: 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3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10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1: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1: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它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它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他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京红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京红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3年，经过4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的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京红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驯鹰工作。这只1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2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他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他跟你沟通好了。

0: 那这他不怕你，你才能出去狩猎。
1: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0: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呢，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4、5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9点多钟还得架，架到12点多钟。
1: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20多年的时间，汪精宏先后人工繁育了上百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2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精宏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

0: 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瓶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喝。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4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 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4: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9制9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

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

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我们经常
1: 做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2: 卖得完，他们那几号多练了个，我们都是相信他练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咋去挣钱？
1: 你是从哪来的？
0: 我们是长春的，我们很远的，
3: 我们大队比不上去的噻。
1: 比起那种在长常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4: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猎物人员他要扯胡子，那里头要苦，要求恁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重要，
1: 他们要严格点儿，他们
4: 说话要严格。哎，你那些把布给他黑了、白给他不得叫人买了嘛？你这，哎，这个是
5: 我那个送起来的，
1: 送起来的，我来当这个呀。
6: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7: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
8: 新鲜炒米。
6: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9: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九五甜啊。
10: 对，明明甜，明明甜。
6: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9: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40斤了。
11: 啊，我们几个伙伴挑的了吧？
9: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6: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2: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完。

0: 来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1: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古家宴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古家宴团队完成。
0: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2: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3: 现在卖了4斤，还交4斤刚刚的可以清理钱了。
4: 这些红米粉儿，一共是135，你再点哈。
1: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5: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1: 五四村地处平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5: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米吗？
6: 晒好的，晒回家。
5: 哦，
6: 爷爷错去人喽。
5: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一个南瓜好卖1000啊，好漂亮。
1: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5: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1: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2: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1: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5: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是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金乡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

0: 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武友军的被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3: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

0: 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2: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髓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闲云鹤影，雪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the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城隍.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关公,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D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10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 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4: 大江东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

0: 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1: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然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3: 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使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旗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

0: 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

0: 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

0: 挺重要，一个是对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地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锦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等到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

0: 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儿，送给哈，就是杨枝花，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意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2: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

0: 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吧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

就是这后边这两句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有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

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0: 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1: 秉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2: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1: 如今秉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秉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秉安人。
0: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秉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1: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3: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虎啥湖源要打湿了嘛。
1: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秉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3: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大

0: 干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1: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哎，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1: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包，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1: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4: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5: 就要支持他，
4: 哎，支持他
5: 再建一个大商店，
4: 支持他。
5: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4: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丙安人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1: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丙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

0: 生意稳定后，杨树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丙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2: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2: 那时候人家宽宏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1: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2: 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丙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生意3点多钟才帮我抢先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之事，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0: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香菱，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就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留恋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1: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1: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1: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

0: 间，朝廷再次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1: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

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零下四五十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

0: 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十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两弹一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2: 不害怕吗？
3: 我说不害怕。不管一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你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你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吗？
1: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3: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火山的烟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1: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1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3: 缩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0: 为什么不能拿？
3: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能不能啊？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1: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1枚氢弹。1970年， 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

0: 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科克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科克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1: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鱼腥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3: 那个打把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都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话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2: 您不害怕吗？
3: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根本停下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守一班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

0: 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儿的琴声。
1: 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 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 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 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
2: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3: 钱也不多嘛，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让好多东西都换过来。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 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4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 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
2: 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用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50年、40年这样干。我让他们知道咱们普遍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3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 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

0: 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1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砍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多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这个地方，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

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

0: 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作为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圭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

0: 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长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

0: 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初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你乱弄丢了，交给你。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分子。

0: 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1: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今天向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

惜。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这样的人卖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完，他们那些货连那个，我们都是想用它连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早就走钱了。
2: 嗯，他们。
3: 你是从哪来的？
4: 我是长春那边远的。
3: 大的就是长春噻，
4: 比起那种在常常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1: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业务人就是他要扯货，
4: 那就是要货，要求能高，要求那种。
5: 早上8:30，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新炒米。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 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待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哈，九五天啊。
5: 对，明天。9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 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40斤啊，这个真的。二货量量你背了也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的呀，40斤了。
7: 啊，我们几个伙伴抢的了吧？
6: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5: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 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 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7: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5: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家燕团队完成。
8: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9: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0: 现在卖了4斤，还交，昨天刚刚到货一天的钱了。
9: 这红利粉，一共是135，再点嘛。现在卖了40斤，就给2个。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平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1: 来来来，爷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2: 晒好的，晒好焦。爷爷错去人喽。
1: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3: 哇塞，一个南瓜好美，
4: 天哪，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1: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5: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他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是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1道2道3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0: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髓中的生死观。
1: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文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供给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供给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官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日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军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红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盐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

0: 核心。这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1: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欢圣帝君。
1: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1: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5: 颁直省官庙选

0: 全共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地位的这种尊崇。
1: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

每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

行至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威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

0: 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草木你，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二十三十个嘛，都这是单独嘛，我们拉个字给你，也是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我个男其他查过查行
0: 了。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的？不过嘛。
2: 年。

0: 啥子出版的梦都算你
1: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夜给你出去路上到
0: 哦你那你该来的蘑菇
1: 莫斯拉萝卜桥带鸡这不请我带鸡收在请我带鸡莫斯你该熬出莫提炼了
0: 哦你
2: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板起，起练板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那个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

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아스니 아루데이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까 불라타오쿠 손이 불라치게 타오게
1: 祭祀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引吉增偏财。爸妈多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占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玛丽马萨人

0: 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2: 就
1: 竹子竹子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

0: 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擦好洗好啊，喝好那些就是，我一年四季不停不变啊。这第三个就是，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0: 村委歌，应该有念的村委歌，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明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这个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四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高望重的老人吧，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0: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新疆土拨鼠花哥，
0: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我
0: 叫
4: 我
0: 们捡起
4: 北京过了哥。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5: 我是
0: 叫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之前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6: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它是要忙了。
5: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是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

0: 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玛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玛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玛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玛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玛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玛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玛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你和那些激动相依。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

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已经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

0: 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
1: 住了，
0: 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2: 水平就很高。
1: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
1: 都
2: 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它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2: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2: 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木。
2: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2: 对。
3: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2: 古朴，这个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2: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
0: 20多岁。
2: 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0: 现在有24、25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1: 的
3: 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车是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就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了。好。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1: 对，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

0: 的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0: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嗯、
2: 哎，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3: 上面这上面。
2: 哎呀，好
0: 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4: 笑。
5: 对，
4: 画
5: 那个
4: 啊，有情趣在里面。
6: Your house, nothing
7: has been done.
8: Yeah. Just finish.
9: No.
10: 讲英语。
11: 讲英语快。
12: 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3: 败下阵。
12: It's not finished.
1: 这个也画了吗
13: ？Perfect.
12: I like this.
9: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4: 他哪个国家的？
15: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13: 宋？
10: 什么呀？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0: 是来自哪？
16: 法国。
0: 法
16: 国
0: 啊 ，come
13: from。他说这是
0: 法国。
13: 哇，这是哪个
16: 徽派建筑？
13: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
16: 法，
13: 是吗？
14: 嗯，
13: 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1: 这个房子，
13: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0: 明朝的。
13: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10: 就可以了。
17: 16th century 吧，
12: 实际。Right here.
15: 齐云山。
0: 他像签个名，好像是。
14: 不是，
15: 齐云山。
1: 齐云山。
13: 齐云山吗？
0: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3: 翻译一下。
0: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3: 正是一个英语好。
0: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8: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0: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4: 你要陪他写字，在那个陪他写字，就在那。
10: 我听懂了吧？
0: 去燕山。
1: 小小的啊。
0: OK。
1: 去燕山。
0: 啊，没落名。小蝴蝶。
1: 对，去燕山。
13: 小胡天，
14: 小胡天，
1: 对
0: 啊，
1: 在这边
0: 下一个，
1: 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0: 湿的，
1: 哎，对，
14: okay.
0: 小胡天，
10: 别倒
1: ，OK， 哇，
10: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12: 非常好。
19: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工艺点的，
1: 漂亮，
2: 对，
0: 工艺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
4: 真好看。我。

0: 也像是同色颜色，
1: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0: 啊，
2: 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1: 啊，它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鱼。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嗯、拍摄。
3: 这个是假的。这鱼正好嘴这个嘴这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1: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摸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他不太一样。
4: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1: 这里有一条河，它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0: 对，差
1: 了
0: 刚快两个小
1: 时，我不好整，
2: 嗯。卖了，卖了，
1: 上去大概走这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2: 就在那儿。
1: 哦，
3: 老师，你记忆超好。
1: 走走
2: 走走，
1: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挺好吧？
3: 好。
1: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4: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4: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哦、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了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

0: 假的，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零。还可以一零，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得法。
1: 老师讲的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0: 三。
1: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2: 新的景区。
1: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3: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2: 小心。
1: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2: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1: 这就是在这。
2: 哎，他弄一个洞，
1: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2: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了，好。你不要胡诌。
4: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5: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5: 对
6: 对对，故乡的情感。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

0: 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5: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4: 对对。
5: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4: 对。
5: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4: 对对对，哎。
5: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4: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1: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1: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1: 什么时期？
2: 先秦。
1: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禄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6: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

0: 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他都地层爬上来的权木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权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犬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1: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1: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1: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1: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3: 嗯，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呢，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呢，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0: 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惰，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欲，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士，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2: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 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1: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1: 对，校训也有两句：“志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1: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1: 主旋律。

0: 的老师同学 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

0: 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1: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2: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3: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4: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它加重，那么注意它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3: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4: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4: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

0: 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5: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

0: 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故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3: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4: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5: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它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6: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6: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6: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6: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7: 好，老师朗诵的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的很好。哎，
0: 好，
2: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的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的表达出来了，感情

0: 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2: 是《诗词赞赏》。
1: 谁写的？
2: 唐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2: 诗词赞赏，唐王维。甘蔗绿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3: 大
2: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1: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

0: 遍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7: 您有新的订单，
8: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

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履天地四方，以苍壁理天，以蝗虫理地，以青龟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壁圆向天，因而用壁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这个三姨太在周家大院还留点利用价值。你到了我银店山，就是用过的抹布，挨手就扔了。妹妹，小白脸都靠不住，你不如找我这个粗人。
1: 陈店子，我拦没拦告诉你，就算我是块抹布，也轮不到你这个粗人。老娘我就喜欢小白脸，就只喜欢钟玉伦，谁也管不着。
0: 真漂亮。我等着你回心转意。
2: 时而他还认我，他劝我下山，这怎么可能呢？没有这个可能了。
3: 周先生，你走上今天这样一条不归路，指纹非常痛心，但是他给您的信你也看了，你现在可以说是查成全体军民的公敌，只有尽早丢掉幻想投降，才有可能争取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处理，所以他劝您下山。指纹多希望还能像他小时候那样，每天能陪在您身边，
4: 你们父女共享天伦之乐。
3: 周先生，

0: 眼下无论是谢书记还是指纹和我，都希望您能看清楚，你眼前只有两条路：一，立即投降，带领更多的人下山归顺政府；二，继续与人民为敌，与特务和惯匪为伍，在银殿山负隅顽抗，直到被大军消灭，与指纹阴阳两隔。
1: 哼哼，冤有头债有主，我的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放过我的。
2: 在回归人民的路上，什么时候迷途知返都不晚，但是只要他们愿意放下屠刀，不再与人民为敌，人民都会随时欢迎的。共产党真的和国民党不一样，就算您不相信我，你也应该相信指纹的选择吧。
1: 行了，我是个戴罪之人。我最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你，我现在很可能就在县城坐上我军座的宝座了吧。
2: 周公，如果没有我，有可能还会有孙建成、李建成、王建成、赵建成等等，还有包括指纹在内的所有的共产党解放军都会来搅您的局。这是历史所趋，谁也不可能逆转。
1: 你就那么相信共产党？
2: 我信。
1: 行吧，我不动摇你的信仰。嗯，下山吧。但是你出了这个门，是被抓还是被杀，我就不能保证了。以后别再来了，
3: 周公。
1: 你等等，

0: 能，好悬把他给忘了。
1: 原来这个野战救护包一直在您的手里。
0: 好好照顾侄儿。
1: 您真的不再考虑了？
0: 不谈这个了。一路平安，
1: 保重。
2: 小贵，
0: 哎，派上几个人，暗中护送他，一路到县城，不能出任何差错。
2: 您是怕沉淀的咱们吗？
0: 不能不放啊！快去吧，
2: 晓得了。

0: 给我捆上，带走，带走。
1: 孟竹姐，我没说错吧？
2: 装，使劲装，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3: 石坚同志，怎么回事啊？
2: 他最清楚。
4: 我？
5: 我们在小龙同志住处附近发现了小玉头的尸体，然后请分区保卫部的同志下来调查，发现小玉头是中毒而死。
4: 中毒？
3: 到底怎么回事？
5: 小玉头经过检测，就是吃了那些糖果死的。
6: 经过排查，我们是在龙指纹同志的宿舍里发现的这种糖果，并且上面都有毒。
4: 不可能！我为什么要害死小玉头？
2: 没人说你要害死小玉头。那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些糖果？你准备这些毒糖果要对付谁？
4: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过这些糖果。
2: 瞪眼睛说瞎话！出发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你给小玉头的就是这种糖果。
4: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3: 石岩同志，如果这些糖果是从龙指纹房间搜出来的，那只有一个解释，有人想陷害他。
2: 好，先不说糖果，这封信又说明了什么呢？
4: 哎，你们怎么能随便翻我东西？
2: 笑话，不随便翻东西怎么能抓住你通匪的证据？齐飞同志，这就是暴乱首恶周培龙写给龙指纹的信，充分证明龙指纹暗中通匪。
3: 这封信我知道。
2: 你知道？那我是不是可以认定你也暗中通匪呢？
3: 甘世坚同志，我们能不能单独聊一聊啊？
2: 没有必要。于会长，
7: 是，
2: 把情况介绍清楚。
5: 我们除了发现有毒糖果之外，我们还在糖果的包装纸上发现了用隐形药水书写的指令，这个指令都是写给一个叫惊蛰的人。
4: 不可能，我不是惊蛰。
6: 我没有说你是惊蛰。
2: 谢书记，如果有疑问，你可以给。

0: 热索，准备公审。是。别碰我！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惊蛰。压下来！关正官，谁怕谁？
1: 看见他，勘验结果不假。 但这些东西绝对不是龙志文同志的。你想想看，如果龙志文同志是惊蛰的话，他怎么可能搬援兵救查城呢？啊？那周培龙写给龙志文的信怎么解释？时间呢？
2: 单独的聊一聊啊，啊，可以啊，没有问题。
3: 老谢，刚才人多，我有些冲动，你别介意啊。<笑>
2: 你说哪儿去了？哎呀，你说的对啊，刚才啊，我也有些武断，你也别介意啊。<笑>
3: 要我说，你不光武断，还有些独断。
2: 哦。
3: 好，没跟我打招呼就把穆剑臣从看守所里带走了。刚才我问了一下王妹妹，穆剑臣并没有出现在你们工作队里。如果这个特先分子再次逃跑，你让我怎么跟上级领导交代？
2: 老干，我已经让穆剑臣上了银殿山了。我想让他摸摸银殿山的情况，劝降周培龙。
3: 老谢，你胆子太大了！
2: 你这是放虎归山呐！你听我说，我呀最近了解这个情况，参加土匪暴乱的人呐，大多数是被周培龙挟持参与的。
3: 对呀，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周培龙一伙，这叫首恶必除吗？
2: 你听我说嘛，还有一个情况，据龙志文同志说呀，这个周培龙上山以后啊，日子并不好过，心灰意冷的，有弃暗投明的意思。 所以啊，我这才让穆剑臣同志啊秘密上山，想探一探周培龙的虚实，看看他到底什么意思。来来来来，据被俘的土匪交代啊，银殿山上四五百号土匪啊，大部分都是当时周培龙挟持上山的。如果周培龙能够投降的话，这些人肯定会下山，这样会大大的减少我们攻打银殿山的难度，减少我们的损失啊。 剩下那一小撮顽匪的士气也会被大大的挫败啊，在我们的攻势下，会很快的土崩瓦解的。
3: 周培龙走到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螳臂挡车，自不量力。现在知道共产党解放军厉害了，这种人别说他不投降，就是他想投降，我也绝不接受。
4: 他手上沾满了查城军民三百四十多个人民的鲜血呀，
3: 查城军民恨不得千刀万剐了他才解恨。
2: 老干呀，我们共产党人的一贯政策是，任何反动派只要起义投降，只要真心的弃暗投明，我们党和人民都是欢迎的。
3: 老谢，当初就是因为我们麻痹、姑息甚至放纵，才导致周培龙暴乱。啊，现在他失败了，成丧家之犬了，回来找我们投降，
2: 是。
3: 党的政策是欢迎弃暗投明，可我就是怕他们趁机耍什么花样，甚至搞假投降，回头吃亏的又是我们，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防啊。再说了，穆剑臣、龙指纹以及周培龙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清楚的。万一他们串通一起，啊，搞混名之计呢？
2: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
3: 所以呢，我才让穆剑臣上山试一试。
2: 这第一呢，探一探周培龙的虚实；第二，我想试一试这个穆剑臣，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当然，这也冒着他不回来的风险。我知道，我要承担的责任很大。
3: 别说你没什么资格承担责任，就是真出了什么事，这个责任你我都承担不了。
2: 老薛。
3: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想戴罪立功，想及早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理解。但你不能拿查城军民的安危开玩笑啊！

0: 老甘啊，我早就说过，我到哪儿都一样为人民服务。我早就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更不敢拿茶城人民的生命开玩笑啊。
1: 那就好。
2: 依我看，以周培龙大军阀大地主的反动本质，我真的不相信他能弃暗投明。
0: 那我们就再等一等，等穆剑琛回来看他怎么说，你说呢？
1: 好，再等等，看看穆剑琛今天晚上会不会回来，如果回来看他怎么说。要不这样，我可以等到明天晚上，如果他明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公审龙之本，然后压着他去攻打银殿山。

0: 带进来。君佐，跟您商量件事，把这个穆医生交给我，我和您女儿的恩怨一笔勾销。
1: 韩寨主，这个事儿恐怕也得跟我的女儿去商量了。
2: 君佐，我刚从山下来，有些情报要向您汇报一下。
1: 说。
2: 第一，茶城的首脑谢飞已经被降职使用，现在他不再是茶城的最高领导。
3: 凉吗？
4: 是，但周公，这只是暂时的。不管茶城的最高领导是谁，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他们都会支持。你相信我。
2: 第二，好像我们这位穆医生是刚从监狱出来，就直接上了我们银殿山，对不对啊？
4: 对。
2: 也就是说，你和那个姓谢，一个是特嫌分子，另一个是犯了错误被降职使用。那请问穆医生，你来我们银殿山是要投靠我们吗？
4: 你觉得这可能吗？
2: 那既然不投奔我们，来银殿山干嘛？
4: 看来你对我们的情况摸得很清楚啊。
2: 我清楚的还不止这些呢。君佐，据我所知，大小姐已经被共产党当特嫌分子给关起来了。
1: 给我一个解释，给我一个解释。
4: 全茶城人民都知道，芷文是挽救茶城的大英雄，这绝对不可能。
2: 君佐，我可以确定，他们已经把大小姐给关押起来了。且不说这个穆医生上我们银殿山到底是为什么，这次一定是共产党给您设了一个陷阱，想把您骗下山，这样就可以把周家一网打尽。
4: 解放军可以随时攻打银殿山，犯不着用我来做陷阱。
2: 君佐，信我还是信他，您明察。
1: 来呀。
5: 在。
1: 把这个穆剑臣给我吊起来。
6: 是。周先生，您不能再听这个人挑唆了。
1: 周福，
7: 去坐。
1: 去。去下山给共产党送个信儿，告诉他们，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是见不到芷儿，我就杀了这个穆剑臣。我不但杀了他，我还要一个村一个村的学习，

0: 共产党不是爱民如子吗？好啊，他们要是夺去我的女儿，我就让查成替他做陪葬。
1: 是，周先生。
0: 闭嘴！我说过了，明天天黑之前，我要是见不到侄儿，我就亲手毙了你。
1: 我坚信共产党不会这样对待志文。
0: 带动。
2: 是。
1: 周先生，周先生，你让周福下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陷阱呢。周先生，
3: 剜谁的肉谁才知道心疼，不是当初劝我节哀顺变顾全大局的时候了。
4: 放心吧，回头我跟军座说，把他点了天灯给你解恨。
0: 给我绑结实了。
5: 好嘞。
0: 跑了，全把他扔了。金殿，金殿，再金殿。

0: 太嚣张了。他人呢？
1: 在城外等着我们回复呢。
0: 为什么不抓起来？
1: 没必要，他们只是手下的喽啰。
2: 不对，应该是个圈套。想想看，让一个特嫌上山去劝降暴乱匪首，然后反被要挟，要求另一个特嫌上山，而且这个特嫌和暴乱匪首是父女关系，两个特嫌是男女暧昧关系。如果你是我，你会相信这不是设计好的圈套吗？
1: 我相信。
2: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穆剑臣和龙指纹的忠诚。
2: 那我只能连你也不相信了。
1: 赶现场。
2: 难道不是吗？是你说的穆剑臣天黑前回来，现在天眼看就黑了。可是他回来了吗？不但他没回来，还要求我们放龙指纹，这是明摆着恋人翁婿要在银殿山相聚啊。
1: 甘县长，这个穆剑臣啊应该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但我个人认为呢，只要这个龙指纹安然无恙，穆剑臣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咱们别急，看看下面这盘棋应该怎么下。
2: 我不借。不管敌人是要挟也好还是欺骗也好，他有千般变化，我就一条，以硬制硬，看看最后谁硬。老谢，有劳你去转告送信的土匪，如果明天天黑之前穆剑臣还回不来，我们就枪毙龙指纹，攻打银殿山。
0: 陶排长，
3: 哟，
0: 给我派人严加看管龙指纹，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拿你试问。

0: 小龙啊，人死不能复生，但这饭还是得吃的啊。哎，你就往开了想，就想着小鱼头是找小鱼团聚去了，他回到他妈妈身边，总比他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强。
1: 一个对小孩子都下狠手的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他的。
0: 对，就是，咱们一起把那帮混蛋全部抓起来，给小鱼他们报仇。
1: 嗯，
0: 但是你得先吃饭，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报仇啊。
1: 嗯。
0: 哦，对了，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
0: 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1: 你又来了。真的，
0: 外边又加了2万钢，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都搜身了。
1: 不行，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去见见神。
0: 小点声啊！你怎么出去啊？现在这个阵势就是怕你出去。再说你那个穆剑臣，他是属猫的，福大命大，说不定明天晚上他自己就回来了。
1: 不行，现在银剑身上情况那么复杂，他肯定是已经被那个特派员还有盘古英他们发现了。
0: 在山上的吗？他们不敢对穆剑臣怎么样的。
1: 我爸爸万一被他们僵住了呢？我要是不出现，搞不好我爸爸会亲手杀了剑臣。
0: 哎，那也是啊。你说你们仨人这关系吧，太复杂太麻烦，帮你们理也理不清，又是亲人又是敌人。
1: 哎，妹妹哥，帮我出去，帮我出去，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0: 小声点，别害我了，我来这送饭这事我就怕说不清楚，我还帮你出去。
1: 求求你了，妹妹哥。
0: 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了，我要帮你出去了，我就可能被关进来了。
1: 嗯，哎，这个办法好呀，谢谢你，妹妹哥。
0: 谢我什么呀？我说什么了？你谢我什么呀？这是
1: 我出去，你进来呀。妹妹哥，你不愧是读书人，你真棒。
0: 不行不行不行，王也不能做那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儿。
1: 妹妹哥，你听我说，我了解我爸爸，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爸肯定不顾一切的去报复，到时候遭殃的可就是茶城的黎民百姓了，你这才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呢，你知道吗？

0: 我要帮你出去了，我就可能被关进来了。
1: 嗯，哎，这个办法好呀，谢谢你，妹妹哥。
0: 不是，你谢我什么呀？我说什么了？你谢我什么呀？这是
1: 我出去，你进来呀，妹妹哥，你不愧是读书人，你真棒。
0: 不行不行不行，王宇不能做那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儿。
1: 妹妹哥，你听我说，我了解我爸爸，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爸肯定不顾一切的去报复。到时候遭殃的可就是茶城的黎民百姓了，你这才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呢，你知道吗？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人都绑了这么久了，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吧？
0: 关你屁事，走。
1: 我们做匪的也有做匪的规矩，这杨姑死了谁给钱？当然了，不只是给他的，还要给你们的。看见没有？
2: 几子
1: 尝尝鲜，还有酒啊，
2: 来。

0: 谢书记，你可得给我作证啊！我不是为了帮特勤，我是为了帮长城老百姓，我政治立场肯定没问题。
1: 知道，知道，知道。哎，赶快躺下吧。
0: 哎，好了。

谢书记，大雷。啊哈！我有东西忘带了，我回去取。

0: 你喝了酒，你怎么没事啊？有解药。谢谢你，师九兄弟。咱们两不相见了，跟我走。
1: 哎，等等，
0: 你跟我下山吧。
1: 我送你。
0: 师九兄弟，你跟我下山吧。跟着土匪没好结果的。
1: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儿，一定要帮我找到杀阿仁的人。

0: 大小姐，
1: 周父，我把你们家大小姐就交给你了，你要保证她的安全，平安的把她带到山去。
2: 请谢书记放心，我们几个人的命加在一块儿，也不如大小姐的命值钱。
0: 你给中共带句话，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也请他说话算数。明天天黑之前。 把你们家大小姐，还有穆建臣平安的送下山来。我一定把话带到。嗯，肖东同志，你就放心的去吧。有我在，县城就是安全的。你们要回来，要一起回来。
1: 嗯。
0: 拿上这个，啊，还有这个，记住。 用他的时候一定要拉弦啊，嗯。
1: 我知道了，谢书记。啊，对了，谢书记，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交给王妹妹，替我谢谢她。
0: 好，去吧。
1: 我走了。

0: 快追啊！
1: 我要见人，你要见尸，
2: 给我自己走。
3: 是。

是什么？

好兄弟，王八蛋，连自己兄弟都杀，陈癫子，你他娘真是个疯子！

Thank you.

0: 有，你穿着啊，我牢了啊！来呀，
1: 把这个穆剑臣给我带到那边调下来。是，等会儿。君座，咱们这是在银殿山吧？是啊。那既然在银殿山，就应该按银殿山的规矩办。银殿山是什么规矩？银殿山的规矩是这样的：谁抓住的阳谷，归谁处理。既然穆剑臣是我抓来的。
0: 这个人就该归我处置，这就是阴殿山的规矩。李团长，你能告诉我你想怎么处置他吗？这就不劳君座操心了。哎，桂英妹子，当初你癫子哥下山之前答应过你，把你的杀父仇人带上山来给你，怎么样？ 苍天有眼，要把这个穆剑臣抓回来。癫子哥，我说话算数，人归你了。
2: 李团长，你和你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这是银殿山，老子这儿的王。燕子哥说的对，道上的规矩从来都是谁抓的羊哭归谁处置，谁要是犯了规矩，就是和道上所有人作对。七彩双鞋，
1: 在，
0: 把人给我带过来。
2: 放开我！别动！鬼婴妹子，我惦记七彩姑娘可不是一天了。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办到了，我也有个条件。
0: 你把七彩姑娘给我当个女人，你再找个五彩六彩的陪着你，这个交换条件怎么样啊？松手！
3: 这个狗肉上不了席面的东西，陈天子，早晚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4: 轮不到你，我更想死在我七彩妹子手里。
3: 陈天子，陈天子，把人给我放开！
2: 你别管我。
3: 怎么着？今儿跟我这儿撒泼耍混比混蛋是吧？
2: 你要干什么呀？
3: 你以为这儿就你是条汉子？我告诉你，比混蛋，你差远了。

0: 我他妈打死你！
1: 来啊，开枪啊！看看今天是你人多还是我人多？看看咱们俩今天谁先死！

十九兄弟，他们现在骑在你大哥的头上拉屎啊，你也不管管我。兄弟们，看到了吧，枪多人多就是草头王。现在听我的命令，把枪都收了，把枪都收了。今天老子认怂了。

0: 周培龙、林世奇，老子记住你们了，把兄弟抬上。咱们走，走。
1: 是。
0: 等着我。

0: 你们两个把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2: 不许动！凭什么？
0: 凭什么？

0: 好了，把枪放下。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为了一个穆剑臣伤了和气。反正他也要死，怎么处置，我们商量着来。今天我钟玉林就主持个公道。刚才君座说了，要把穆剑臣。 留到明天天黑之前，现在的银殿山，君座的话就是圣旨，谁要不听我，第一个不答应。可是，如果明天天黑之前，这大小姐还没上山的话，那就把穆剑臣交给盘寨主处置。反正他要死，就让盘寨主把他点了天灯，给夫婿报仇，也算。
1: 了盘寨主的心愿。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明天龙小姐出现了，我这杀夫之仇还报不了了？那就要看君座怎么说了。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我想君座一定会替你着想，是吗，君座？
2: 那就按特派员的意思办吧。
0: 嗯，盘寨主，你觉得呢？好。那这样，世奇、赵贵，留下来帮腾一把。好。
3: 三团长，
4: 在。
0: 把这个穆剑臣给我重新吊起来，好好的捆上，加派人手看管。 他要是再跑了，我唯你是问。
3: 是。走。

风哥。

0: 无故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
1: 君座，
0: 真豪杰啊！
2: 钟雨林，打牌就好好打，一直在拍马屁，拍得我心情乱七八糟的，牌乱七八糟的，我一直在赔钱。不玩了，哎，
3: 贤弟，贤弟。
4: 哎呀，为了打茶城，咱们提心吊胆几个月了。今天人手都够了，心情又不错，打个通宵吧！啊，
0: 打通宵我是没问题啊。君座，嗯，您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
4: 干别的可能就是吃不消了，打麻将嘛，我还挺有精神，是不是？
5: 就是、
4: 美兰，嗯，来给一船长还有盘寨主各拿100块银元。
5: 啊？
4: 等会儿他们赢了都还给你，
5: 五分利
4: 都给你。
5: 这还差不多。来来，
6: 多谢。
2: 哎，我一定会翻本的，把你的钱赢回来。
5: 赶紧马牌。
7: 赵贵叔，你听我说，大军马上就要攻打银殿山了，你们在这待不长的，何苦苟延残喘呢？
8: 你和伯父为什么要跟那个陈天子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同流合污呢？你们这么下去只会给他们做陪葬吗？赵贵叔，你听我说啊，赵贵叔。

0: 哟，
1: 来来来，糊了，终于糊了。
2: 哎呀，贤弟啊，风水轮流转，这回总算是刮到你那儿去了，好手气啊！
1: 君座，嗯，我好长时间没搞女人了。嘿嘿，打牌再输那一个天理！
2: 我告诉你，情场得意，小心你这儿。
1: 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这种话。
3: 麻烦几位帮我码一下牌，我去方便一下。
1: 哎，玉林，不撒尿啊！你要把尿撒出来，我的财运就破了。
4: 那不得憋死个人呢！
1: 哎呀，
2: 世奇，
5: 对，
2: 护着点特派员。
5: 是，
3: 那就有劳了。

三团长，我很想知道，你是愿意下山做共产党的阶下囚，还是愿意留在这山上做党国的山大夫？

0: 君座，我这身子是越来越沉了，就不陪您玩了。
1: 哎，桂英妹子，你天子哥手气刚来呀，财运刚来，你再坐一会儿，这不是拆台吗？
0: 陈天子，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人家桂英妹子怀着身孕陪你打到天亮。桂英妹妹，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帮你打，把他们赢你的钱呢都给你赢回来。
2: 行啊行啊，管寨主，那就早点歇着吧。嗯，
0: 好。
2: 哎，七彩，那你留下来替你们家寨主打，你也留下来给他参谋参谋，别让寨主输得太惨。嗯，
0: 好，七彩双喜，那你们俩就留下来陪君座再打几圈。失陪。
3: 桂英妹子，慢走啊。
2: 嗯，来吧。

0: 什么人？敢抢我的人？潘寨主，自己人。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你都要他的命。好，那就把他交给我，我有用。交给你也可以，但是。
1: 你必须得让他死，废话。我不光让他死，我还要让他好好的死。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放我过去，让我救完人随你处置。
0: 还想救人？我把你们俩一块儿点了天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给我滚！
2: ！
1: 起来，走，带去找穆医生。走啊！
3: 真靠谱！
4: 你今天晚上真是啊，
5: 大哥，
6: 大小姐上山了，确定吗？
5: 千真万确，不过。
6: 我什么？
5: 还带着盘来说。
6: 走。
7: 不是说好了玩通宵吗？啊，我上班的钱还没给我呢，你们打。谁去？来没来？我的钱呢？上一班的钱还没给呢。
8: 建臣，建臣，建臣，建臣，他们怎么这么样对你啊？
9: 芷雯，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你俩怎么在一起？
8: 她怀孕了，来人呐！快来人呐！把穆医生放下来。夫人，张慧叔，快把穆医生放下来！
11: 夫人，玲儿，
8: 爸爸，
11: 玲儿，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8: 爸爸，我没事，快把穆医生放下来！盘寨主怀孕了，让穆医生赶紧给她看看。
11: 老贵，把她放下来，
10: 我来。

了。

0: 怀孕了，刚才追杀我的时候突然肚子疼。
1: 刚才？
0: 嗯。
1: 安战说，我能听听你的脉吗？别害怕，我没恶意。
0: 让穆医生看看吧，三关的孩子就是穆医生给接生的。

0: 刚才打麻将还说自己累了要回去休息，这怀着孕还舞刀弄枪的，作死呢吗？
1: 话不都那么说，
0: 那我该怎么说？你教教我。
2: 你们先把潘寨主扶回去，他需要静养。
3: 走走。
4: 来，赵贵，让穆医生去给他看病。
5: 是。
3: 爸爸，
5: 让爸爸进屋去。
3: 爸爸，家人呢？
5: 听爸爸的话。
2: 从你们中医的理解角度来说，潘寨主啊，应该是动了胎气，不过还好身体没有出现流血的症状。但是从现在开始记住了，一定要让他卧床静养，千万不能有任何激烈的活动，还有不能让他产生情绪上的波动，要不然会产生宫缩的现象。
6: 宫缩是啥？
2: 简单的说就是肚子非常的疼，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会造成胎儿的流产
6: 啊。
2: 不过也没关系，我看潘寨主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只要你们照顾得得当。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能惹他生气，不能让他情绪上激动，明白吗？
6: 夫人也就是看见你跟龙姑娘才会生气，对我们好着呢。
2: 好，那我现在就消失。
7: 穆医生，谢谢你还有龙姑娘。

0: 龙指纹的情绪怎么样？
1: 他一直在躺着，可能情绪不太高，不过倒也没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0: 好，继续严加看管。

0: 你确定不是共产党杀了周福？
1: 我能确定，我们要杀周福跟他们，在县城就可以。
0: 可是，那难道会是潘桂英他们？
1: 反正不会是我们。
0: 除了潘桂英，还有谁这么恨你，这么恨我呢？
2: 那就只可能是不想让小龙上山的人。
0: 怎么讲？
2: 不让指纹上山，无非就是想让您杀了我，然后再牵连他。
0: 穆医生，侄儿也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说实话，共产党内部对我下山是不是有两种意见？如果我真的下山了，会不会是自投罗网啊？
1: 爸爸，谢书记是真心希望您下山的。我这次上山就是谢书记送我来的，我的手榴弹就是陶排长给我的。之所以不让甘县长知道这件事情，是担心他因为不相信您会下山而影响咱们的计划。所以，只要您下山，我想他一定会接受你的。
0: 谢书记的话我可以信，可是县里面现在主政的毕竟不是谢书记一个人，还有那个甘县长。我怕万一有什么变故，谢书记一个人说了不算数的。
2: 伯父，不管是谢书记还是甘县长，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在对待您下山的问题上，他们必须执行党的政策，欢迎您，优待您，而且他们希望您能够招呼更多的土匪下山，减少群众和部队的损失，这样你也可以算是为政府立功了。只要您愿意相信共产党，您就应该下山。
0: 你这一阵子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又刚从共产党的监狱里跑出来，侄儿也在这儿，当着侄儿的面，你跟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任。
2: 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我相信，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共产党。
1: 爸爸，我也相信。
2: 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这一点我已经看清楚了。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党都会做。而您下山，就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0: 下士气，你护送建成还有侄儿下山，免得天黑之前到不了县城。到了山下之后，士气，你在那儿等候，等天一黑，赵贵护送我和三姨太下山，我们会合之后一同赶往县城。
1: 那天黑后，军座预计何时下山？
0: 士气，你怎么了？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
1: 明白。
2: 那不得早点啊，天黑走夜路我害怕。
0: 你怕什么？有昭贵护送我们。那这样，现在就开始行动吧，一路上多加小心。
1: 放心，秦总。

0: 丹团长，我今天想找你聊聊军座的事情。
1: 军座的事，免开尊口，而且你今天喝酒了。
2: 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我在德国受训了五年，吃了多少苦？我飞机坦克都能开，但现在却被困在这小小的茶城，跟一帮疯子癫子在一起。你肯定觉得我疯了吧？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就敢来广西跟你们谈什么复兴党国？我告诉你，复兴党国不是口号，那是我的理想，是我可以随时为之现身的理想。但是现在，就因为这帮乌合之众，我在茶城连区区的几个共产党和那个小小的军医都对付不了，你让我们怎么实现理想？
1: 七彩姑娘，
2: 穆医生，
3: 我去看看吧，寨主。七彩姑娘，韩寨主怎么样了？
2: 还好，在休息。
3: 那就好，一定要继续观察，让他卧床静养。
2: 明白。
3: 我和小龙马上要下山了，请你转告韩寨主，让他保重身体。我们不是真心要与他为敌的。
2: 知道。
3: 还有，替我转告他，银殿山解放军早晚是要打下来的，你们守在这真的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消灭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派和惯匪，你们真的没必要和他们绑在一起，对不对？我下山之后，你跟潘寨主好好商量商量。我真心的欢迎你们下山，你们下山之后也能早日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对吧？
4: 骗鬼呢！
5: 早日下山，早日下山被你们打死啊！我们才没那么傻呢。
6: 党和政府非常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所以当然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5: 你是共产党的人，你爸爸下山当然不会把他怎么样。要是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下了山，你们弄死我们还不是像弄死蚂蚁一样。就像阿仁，现在都不知道尸骨被扔在哪。
6: 阿仁死了。
3: 对了，双喜姑娘，我正要问你，十九说是你看见大军打死的阿仁？
6: 阿仁真的被杀死了。
5: 你别假装不知道，就是被你们共产党打死的。
3: 不用假装，小龙他真的不知道。双喜姑娘，你真的看见是大军杀死的阿仁吗？这事不能开玩笑的。
5: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亲眼所见，那个大军扒了他的皮，我都认得他的骨头。
3: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5: 这，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3: 因为阿仁是我的兄弟，他救过我的命，我也答应过十九兄弟，我穆建成必须要找到凶手。
5: 你找到了又怎么样？你还敢杀你们自己人啊？
3: 能杀阿仁的人就一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
5: 就是你们那天去攻打银殿山的时候，阿仁想下山去投靠你们，想把自己身上的银殿山地图给你们，这还没等我动手呢，你们一个当官的就把阿仁给骗到悬崖边，用枪头把他给打死，然后推下去了。
6: 这么残忍。
3: 当官的
5: 是不是当官的我不知道，反正是个拿短枪的。
3: 我可以相信你说的话吗？
5: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又没求着你们信我，反正你别想骗我们下山。再说了，铜头罗哥的仇我们还没报呢。哼。
2: 双喜，
3: 七彩姑娘，该说的我都说了，但请你务必转达给潘寨主，就两个意思：一，我们绝对不是真心和潘寨主为敌；二，杀死阿仁的一定不会是我们解放军的人，记住了吗？
2: 我会转告寨主。
3: 多谢。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其实我跟你一样，都很敬重君佐。我也是真心诚意的想跟他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人各有志啊，君佐现在一心想追随共产党，他一个人下山没关系，但他一下山。
1: 我估计一多半兄弟都得跟他走，到时候你跟我就变成了光杆司令，什么都没有，怎么跟共产党干？我跟君佐那么多年了，不可能对他下黑手。
0: 三团长，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想让你对君佐下黑手呢？ 我是想保住这地区军的血脉啊。君佐他年纪大了，他想下山看女儿，可以理解。可是他这一下山，地区军的凝聚力就没了。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既不伤害君佐，又能把他留在山上？
1: 你是说，把君佐关起来？我可没那么说，我是想把他像太上皇一样供起来。
0: 干脆，我直接去找君佐，当面锣对面鼓，让他别下山。你太天真了，三团长，估计你话没说完，就已经被他给关起来了。 成大事者，当杀伐决断，孰首两端。

0: 银店山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啊！
1: 军长的命令，你都不听吗？
2: 军长的命令，军长的命令，我不娶老婆吗？
3: 莫名其妙，想娶老婆想疯了吧？我们走。
2: 哎，就是想娶老婆想疯了，从打茶城到现在一点灰心都没沾呢，别说我。
3: 老子的仙人藤也不答应，
1: 想找老婆去找盘寨主勾兑，少在这儿丢人现眼。走，
4: 哎哎，就是跟盘寨主勾兑，才不能让你们走。
3: 我要把你们俩收了，给我桂英妹子下聘礼。
1: 你要是敢动大小姐一根手指头，我就跟你鱼死网破。
3: 哎呦，吓死人！
1: 大小姐不动，这个公羊姑我就不客气了。
4: 慢着。
3: 贵英妹子，你来的正好，我正在给你下聘礼呢。
1: 潘寨主，你的身体还没好，怎么出来了？七彩双喜，快回夫人回去。
3: 七彩双喜，送他们俩下山。哎哎哎哎哎！你是要给通陀罗兄弟报仇的呀？
1: 我们两清了。
3: 两清了？那不行。
4: 我还没两清呢，我要给通陀罗兄弟报仇。我说了，我们两清了，你要算账，下次。
5: 不行，
4: 谁也不许走，把他给我绑了。
5: 是。
4: 我庞贵英吐口唾沫就是钉，谁要是为难他们俩，就是为难我。御林帝，把一团长带走吧。
5: 我孟竹姐果然是义薄云天啊！既然孟竹姐说这事儿过去了，那就过去了。其实，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不用亲自跑一趟。我送你回去吧。
4: 一团长，
1: 你又从哪儿蹦出来的？你不识好人心，不管了。
5: 潘寨主，谢谢你。哼。

你用不着谢我。我说过这次咱们两清了，但下次让我遇上你们，你们就还是我的杀父仇人。七彩双喜，走。

0: 咱们走吧。
1: 溜得挺快，自己走就完了，干嘛把司令太太走？

0: 我明白了，这回他们跑不了了。
1: 骚娘，
0: 跟我去追，走。

0: 大小姐，前面就是石雕村了，你们就在村口等军座，记住，死等。
1: 好，那你呢，林叔叔？
0: 我得回山下去保护军座。
2: 周公有危险吗？
0: 放心，我会保证他的安全。
2: 好，
1: 好，那你快去吧。
0: 大小姐，保重。

0: 接着追。在那边。
1: 幸亏我身边没这种娘们儿。走。
2: 快快快快快。
0: 哎，来着。

0: 走。
1: 世奇。

0: 志奇啊，这是怎么回事？侄儿呢？
1: 君座放心，他们已经平安下山。我是专程来跟您告别的。
2: 告别？
3: 师姐，你不跟我们下山了？

0: 君作是我的恩人，我今日此时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不过今日之后，你我各奔前程，再次见面恐怕就各为其主了。
1: 哎呀，你这是给我唱了一出华容道啊，是不是？
0: 没错，我今天不会难为君座，不过也想请君座帮我一个忙。
2: 说，
0: 明谷，那个参谋长和陈癫子又在打咱们的主意，为了保住咱们第七军的血脉，我想请君座给我留下个字据，委托我代替您通过留下的自家兄弟们。什么时候您后悔了，从共产党那儿再回来，我再把兄弟们还给您。

把刀给我。大哥，我自己有血。

倒给我。大哥，我自己有血。

0: 十七，看看行吗？谢君佐，那谢您少叙，我最后再给君佐敬一次礼，请君佐多多保重。敬礼。
1: 保重。

0: 美兰，干嘛要这么干呢？行啊，事已至此，你拿主意吧。你是跟着我下山呢，还是留在这儿？
1: 老爷，既然你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着你了。

0: 美兰也只能陪您到这儿了。
1: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时候却各自飞。你我夫妻七年，今朝却是到了道别的时候。保重吧，啊，
0: 走吧，别走了，老爷，前面没有路，你们走不了。
2: 老子崩了你！
0: 老爷，看在往日您待我不薄的份上，我可以去求求玉林，或许还能保您一条命。

随你了。嗯，美伦，哼，咱们还算是知音吧。啊，哎呀，可惜以后再也听不到你为我唱曲儿了。哼，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大哥，
1: 嗯，
0: 不会出什么差错了吧？不是说在这死等的吗？那现在该怎么办？
2: 等等吧，看看一会儿还没人来，咱们就回山先躲一躲，等到天黑了下山下五洲，连夜奔广州。
0: 嗯。

0: 小龙。
1: 这个野贼变得狡猾了啊！走吧。
2: 女儿，
3: 爸爸，爸爸，
1: 是
3: 爸爸。这回咱们就又可以一起给妈妈上香了。
1: 你还好呢？
4: 伯父，欢迎您下山。
1: 贤侄，惭愧，惭愧啊。
4: 主人，县里都联系上了吗？
3: 早就联系了，谢书记他们马上就到。
5: 周公，我们又见面了。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哎呀，
1: 我惭愧呀，惭愧。

0: 我这一下从座上宾变成了一个罪人，无颜面对大家。
1: 周公啊，
2: 欢迎你啊。哎，
1: 我们允许对共产党的认识有过程啊，只要最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共产党就欢迎，是不是谢飞同志？
3: 是啊，周公啊，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啊。哎，
0: 谢书记，我得感谢你呀、啊，要不是你，我恐怕真要落一个朴实荒野，死无所终这么个下场，给大家添麻烦了啊！添麻烦。
3: 周公啊，不要谢我，要谢啊，就谢穆剑臣同志哦，还有小龙同志，是他们立了功啊。
1: 哎，首先还是要感谢谢飞同志。实不相瞒，周公，我对你会不会真的下山，一直持怀疑态度，也因此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啊，害得谢飞同志费了不少心思。也害得穆医生和小龙同志吃了很多苦头，但是最终真理是在你们手中啊！对不起了，我向你们道歉，真诚的道歉。
0: 不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对不起。怎么，不接受我道歉？
4: 没有，甘先生。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没有提前请示就擅自行动。主要我们也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怕万一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给您带来麻烦。
1: 哎，不用替我找台阶，我们共产党人讲究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啊，错了再改嘛，对不对？
5: 周公下山是我县自匪徒暴乱之后统战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要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宣传这一成果。军分区领导已经同意在我县成立专门的招抚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攻心运动，动员那些被蒙蔽被裹挟的乡民们脱离土匪队伍，向周公学习，下山归降，回到人民的怀抱，孤立那些悍匪、惯匪和国民党反动派死硬分子，待时机成熟，再一举拿下阴电山，彻底铲除这个毒瘤。这个招抚委员会我已经向军分区提名，由周公担任主任，大家觉得怎么样？
0: 我周某无功无德，又是戴罪之身，真是受之有愧了。
1: 哎，周公，
6: 坐坐坐坐。
1: 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您都是最佳人选，而且还能现身说法，体现了党的宽大政策，您就别谦虚了。周公更不要有什么顾虑，组织上已经考虑到了查城当前的形势，您的安全问题就由陶大雷同志派专人负责，24小时保护。
0: 谢谢组织，谢谢你们的精心安排，请组织放心，我周某从下山那天起就已经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1: 好样的，周公，您这一下山，查城这盘棋就活了。等招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再麻烦您给大军带路，扫平银殿山。
0: 甘县长，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啊，我应该的啊。
1: 还有周公，您还有什么要求请随便提。周家大院还是您的，不过我还是建议您这阶段住在县政府，既方便您做招抚工作，又方便我们保护您。
0: 谢谢谢谢，我再次谢谢你们。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了，但是甘县长、谢书记，我有一个情况要向你们反映一下。
5: 请讲。
0: 根据我的判断，在咱们内部一定有一个国民党特务一直在配合台湾来的这个特派员内外配合。而且我感觉这个人的能量不小，这次暴动，

0: 这次暴乱就是他们相互配合的结果，从时机到调动县内的部队，应该说是这个特派员特务和咱们这个内应特务精心设计的结果。当然老朽呢也参与了其中，罪莫能恕，罪莫能恕。
1: 坐坐坐坐。
2: 感谢周公提供的情报，关于内部有特务这一情况，其实我们早已经掌握。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曾经一直怀疑穆建臣同志。当然，穆建臣同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清白的。那么，这个特务究竟是谁？还在不在茶城？怎么把他抓到？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3: 对，周公，我们一定会把他扒出来，绝不能让他再祸害我们大军，祸害老百姓。
0: 好，好啊。

0: 你晚上不回去没事吧？没事儿，我就跟他们说去老乡家出诊了。太晚回去不安全，就住在老乡家了。以前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1: 那你今天晚上就哪儿也别去了，然后留在这儿，我陪你。没关系的，不用。
0: 现在受了伤，又不能回县城养伤，这时候我不陪你，谁陪你啊？听话。对不起啊，这次我又没完成。
1: 我本以为给潘桂英和穆剑臣之间系了个死结，但是谁想到，关键时刻，潘桂英竟然肚子疼。这也真是应了那句话。 人算不如天算，你也别想太多了。就当是龙指文明不该绝，这次你尽力了，还受了伤。你还没明白吗？你对共产党总是心慈手软，但他们对你可不含糊。周培龙。 这一下山，他的人搞不好一大半都跟着下来。到时候他再带解放军打上山，他本来就银殿山的地形图又在上面待了这么长时间。银殿山要是被打下来，咱们就真的无处藏身了。这么久了，第一次听你说咱们。有你这句话。 就算银殿山被打下来也无所谓了。瞧你说的，咱们一直都是一根绳上的。你能这么想，我什么都不怕了。其实不管周培龙也好，陈癫子也好，潘桂英也好，他们只是我们手中的牌而已。真正要起作用的，还是要你和我。 如果不是为了党国的大业，我真想就跟你冲进县城，来个大闹天宫，明刀明枪的干，能杀多少是多少。就算同归于尽，至少还痛快。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很简单，尽快杀掉周培龙。其实只要周培龙一死。
1: 你担心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没有人敢投降共产党，更没有人能带路上银殿山。说的简单，你能想明白这点，共产党也能想明白。他们肯定会对周培龙严加看管的，想杀他哪儿那么容易啊？
0: 他们把他保护的再好，也架不住。